开那的阳光嘛，我也心呢贵呢，本啥呗心咪呢贵呢，本阿爸他咪呢他们的大呗了么？心罗日嘛不呢贵不冷的，刚来八个西的来的不那巴里呢，我们不呢没心不些拉婆咪嘛啥？干哪里弄不呀个星空该呢？

ꯀꯪꯉꯥꯎꯅꯔꯕ ꯇꯥꯏꯕꯪꯗ ꯂꯝꯖꯤꯡꯕꯤꯌꯨ ꯅꯅꯥꯏꯕꯨ, ꯚꯛꯇꯤꯅ ꯄꯥꯝꯕꯩ ꯑꯣꯏꯗꯨꯅ ꯆꯪꯖꯔꯤ ꯅꯈꯣꯡ ꯊꯝꯕꯥꯜꯗ,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ꯇ ꯁꯤꯟꯊꯕ ꯃꯤꯠꯂꯨ ꯄꯤꯔꯥꯡꯅ ꯂꯩꯔꯥꯡ ꯂꯩꯆꯜ ꯑꯣꯏꯗꯨꯅ ꯆꯔꯟꯒꯤ ꯁꯦꯕꯥ ꯐꯪꯖꯒꯦ꯫ ꯍꯦ ꯔꯥꯁꯦꯁ꯭ꯋ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ꯊꯧꯖꯥꯟꯕꯤꯌꯨ ꯅꯅꯥꯏꯕꯨ꯫

ꯄꯨꯟꯁꯤꯒꯤ ꯑꯉꯟꯕ ꯑꯌꯨꯛꯇ ꯁꯃꯨ ꯄꯥꯡꯒꯜ ꯐꯔꯤꯉꯩ ꯑꯄꯥꯝꯕ ꯃꯤꯍꯧꯕꯅ ꯂꯝꯖꯤꯡꯗꯨꯅ ꯅꯤꯅꯤꯒꯤ ꯍꯤꯡꯕ ꯄꯨꯟꯁꯤꯅꯤ ꯀꯥꯎꯊꯣꯛꯇꯨꯅ ꯃꯌꯥꯒꯤ ꯏꯄꯥꯛꯇ ꯇꯥꯎꯔꯨꯕ ꯄꯣꯂꯣꯏꯗ ꯈꯪꯂꯤ ꯉꯁꯤꯇ ꯅꯈꯨꯌꯥꯗ ꯆꯪꯖꯔꯤ ꯍꯦ ꯒꯣꯕꯤꯟꯗ ꯅꯅꯥꯏꯕꯨ ꯊꯧꯖꯥꯜꯕꯤꯌꯨ ꯔꯥꯁꯦꯁ꯭ꯋ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ꯁꯩ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ꯃꯥꯏꯃꯨ, ꯍꯥꯎꯕꯝ ꯅꯤꯕꯔꯥꯅꯤ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ꯅ ꯑꯣꯏꯅꯥꯝ ꯅꯤꯡꯊꯦꯝꯆꯥꯎ,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ꯊꯦꯝ ꯕꯦꯅꯊ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40.1 ꯀꯤꯂꯣꯍꯔꯁ 92.42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ꯋꯥꯡꯈꯦꯝ ꯕꯤꯗ꯭ꯌꯥꯃ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ꯘꯨꯕꯤꯔ ꯊꯤ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 ꯇꯨꯡꯏꯟꯅ ꯑꯔꯤꯕ ꯆꯍꯤ ꯃꯥꯅ ꯆꯠꯈ꯭ꯔꯒ ꯑꯅꯧꯕ ꯆꯍꯤ ꯑꯃꯨꯛ ꯂꯥꯛꯀꯅꯤ ꯇꯝꯕ ꯉꯝꯗꯕ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ꯇ ꯅꯨꯡꯁꯤꯕꯅ ꯑꯊꯣꯏꯕ ꯂꯤꯆꯠ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

0: ꯀ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ꯈꯨꯟꯒꯤ ꯏꯁꯤꯡ ꯂꯥꯛꯇ꯭ꯔꯦ ꯍꯥꯏꯗꯨꯅ ꯌꯦꯡꯁꯤꯟꯕ ꯆꯠꯈꯤꯕꯗ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ꯑꯦꯇꯦꯛꯇ ꯃꯤꯑꯣꯏ ꯑꯅꯤꯅ ꯅꯥꯟꯊꯣꯛꯇꯨꯅ ꯁꯦꯜꯂꯛꯂꯒ ꯑꯃ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ꯛꯈꯤꯕꯗꯨ ꯉꯔꯥꯡ ꯁꯤꯅ ꯐꯪꯂꯦ꯫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ꯑꯗꯨ ꯄꯣꯡꯒ꯭ꯔꯤꯂꯣꯡ ꯄꯥꯔꯠ ꯋꯥꯟꯗꯒꯤ ꯆꯨꯡꯖꯥꯡꯂꯨꯡ ꯄꯥꯟꯃꯩꯅꯤ꯫ ꯃꯍꯥꯛꯀꯤ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ꯑꯊꯦꯡꯕꯗ ꯏꯝꯐꯥꯜꯒꯤ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ꯔꯛꯇꯨꯅ ꯃꯣꯛꯇ ꯊꯝꯈ꯭ꯔꯦ꯫ ꯃꯍꯥꯛꯀꯤ ꯍꯛꯆꯥꯡ ꯑꯗꯨ ꯄꯨꯔꯛꯄꯗ ꯑꯣꯜ ꯅꯥꯒꯥ ꯁ꯭ꯇꯨꯗꯦꯟ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ꯟꯁꯝ ꯑꯃꯗꯤ ꯈꯨꯜ ꯑꯗꯨꯒꯤ ꯈꯨꯟꯖꯥ ꯀꯌꯥꯃꯔꯨꯝꯁꯨ ꯂꯣꯏꯅꯔꯛ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ꯄꯣꯡꯒ꯭ꯔꯤꯂꯣꯡ ꯄꯥꯔꯠ ꯋꯥꯟ ꯔꯣꯡꯃꯩ ꯅꯥꯒꯥ ꯚꯤꯂꯦꯖꯇꯒꯤ ꯆꯨꯟꯖꯥꯡꯂꯨꯡ ꯄꯥꯟꯃꯩ ꯀꯧꯕ ꯃꯤꯑꯣꯏ ꯑꯃ ꯍꯜꯂꯝꯕꯒꯤ ꯊꯧꯑꯣꯡ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ꯔꯥꯜ ꯂꯩꯖꯗꯕ ꯃꯤꯁꯝꯁꯤꯡꯗ ꯄꯥꯡꯗꯕ ꯑꯃꯁꯨꯡ ꯇꯝꯊꯤꯕ ꯃꯑꯣꯡꯗ ꯍꯤꯡꯁꯥꯒꯤ ꯊꯧꯑꯣꯡ ꯆꯠꯊꯔꯝ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ꯁꯦꯟꯅꯔꯤꯕ ꯃꯔꯥꯜ ꯂꯩꯕꯁꯤꯡ ꯑꯗꯨ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ꯅꯕ ꯔꯥꯖ꯭ꯌ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ꯄꯦꯔꯥꯃꯤꯂꯤꯇꯔꯤ ꯐꯣꯔꯁꯁꯤꯡ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 ꯍꯧꯈ꯭ꯔꯦ꯫ ꯑꯋꯥꯕ ꯅꯪꯂ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ꯁꯣꯏꯗꯅ ꯄꯤꯒꯅꯤ꯫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ꯛꯅꯤꯡ ꯐꯥꯊꯅ ꯂꯩ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ꯕ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ꯍꯟꯕ ꯌꯥꯕ ꯊꯧꯑꯣꯡꯁꯤꯡ ꯇꯧꯕꯤꯗ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ꯊꯧꯗꯣꯛ ꯑꯗꯨꯕꯨ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ꯂꯦꯞꯇ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ꯑꯦꯝ ꯑꯦꯜ ꯑꯦ ꯖꯥꯡꯍꯦꯝꯂꯨꯡ ꯄꯥꯟꯃꯩꯅ ꯊꯧꯗꯣꯛ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ꯍꯥꯏ ꯃꯤꯑꯣꯏꯕꯒꯤ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ꯕ ꯃꯑꯣꯡꯗ ꯆꯠꯊꯈꯤꯕ ꯇꯝꯊꯤꯔꯕ ꯊꯧꯑꯣꯡ ꯑ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ꯆꯦꯟꯅꯔꯤ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ꯗꯨꯅ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ꯟꯗꯤ ꯄꯤꯒꯗꯕꯅꯤ꯫ ꯅꯥꯒꯥ ꯄꯤꯄꯜ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ꯟ ꯄꯤ ꯑꯣ ꯁꯦꯅꯥꯄꯇꯤ, ꯖꯦꯂꯤꯌꯥꯡꯔꯣꯡ ꯌꯨꯅꯤꯌꯟ, ꯑꯁꯥꯝ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ꯅꯥꯒꯥꯂꯦꯟ, ꯖꯣꯏꯟ ꯇ꯭ꯔꯥꯏꯕ ꯁ꯭ꯇꯨꯗꯦꯟ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ꯋꯥꯔꯀꯤꯡ ꯀꯃꯤꯇꯤ ꯖꯦ ꯇꯤ ꯁꯤ ꯃꯅꯤꯄꯨꯔ, ꯄꯣꯡꯒ꯭ꯔꯤꯂꯣꯡ ꯌꯨꯠ ꯀ꯭ꯂꯕ ꯑꯃꯁꯨꯡ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ꯀꯃꯤꯇꯤ ꯂꯣꯡꯃꯥꯏ ꯑꯦꯔꯤꯌꯥꯅꯁꯨ ꯃꯤꯍꯥꯠ ꯑꯗꯨ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ꯗꯤꯐꯦꯟꯁ ꯏꯟꯚꯦꯁꯇꯤꯆꯔ ꯁꯦꯔꯤꯃꯣꯅꯤ 2026 ꯐꯦꯁ ꯋꯥꯟ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ꯊꯧꯅꯥ ꯐ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ꯁꯥ ꯑꯅꯤꯗ ꯕꯤꯔ ꯆꯀ꯭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ꯁꯥ ꯑꯃꯗ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ꯕꯤꯔ ꯆꯀ꯭ꯔ ꯐꯪꯂꯕꯁꯤꯡ ꯑꯗꯨꯗꯤ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ꯕꯤ ꯑꯦꯁ ꯑꯦꯐꯀꯤ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ꯆꯤꯡꯉꯥꯈꯝ ꯑꯃꯁꯨꯡ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ꯅꯤ꯫ ꯁꯧꯔ꯭ꯌ ꯆꯀ꯭ꯔ ꯐꯪꯈꯤꯕ ꯑꯗꯨꯅ 13 ꯁꯨꯕ ꯄꯦ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ꯃꯦꯖꯔ ꯂꯩꯁꯥꯡꯊꯦꯝ ꯗꯤꯄꯛꯅꯤ꯫ ꯃꯅꯤꯄꯨꯔ ꯃꯁꯥꯁꯤꯡꯅ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ꯕꯤꯔ ꯆꯀ꯭ꯔ ꯑꯃꯁꯨꯡ ꯁꯧꯔ꯭ꯌ ꯆꯀ꯭ꯔ ꯐꯪ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ꯌꯥꯔꯤꯄꯣꯛ ꯌꯥꯝꯌꯝ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ꯕꯤ ꯑꯦꯁ ꯑꯦꯐꯀꯤ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ꯆꯤꯡꯉꯥꯈꯝꯅ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ꯂꯧꯈꯤꯕ ꯊꯧꯗꯥꯡ ꯑꯗꯨ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ꯏꯅ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ꯈꯤꯕ ꯕꯤꯔ ꯆꯀ꯭ꯔ ꯑꯗꯨ ꯃꯍꯥꯛꯀꯤ ꯃꯄꯥ ꯆꯤꯡꯉꯥꯈꯝ ꯕꯣꯟ ꯕꯤꯍꯥꯔꯤ ꯑꯃꯁꯨꯡ ꯃꯃꯥ ꯆꯤꯡꯉꯥꯈꯝ ꯏꯕꯦꯃꯟꯅ ꯂꯧꯈꯤ꯫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ꯗ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ꯀꯩꯈꯨꯗꯒꯤ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ꯇꯁꯨ ꯃꯍꯥꯛꯀꯤ ꯊꯧꯅꯥ ꯂꯤꯡꯖꯦꯟ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ꯕꯤꯔ ꯆꯀ꯭ꯔ ꯄꯤꯈꯤ꯫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ꯗꯤꯄꯛ ꯆꯤꯡꯉꯥꯈꯝ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ꯛ 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ꯊꯧꯗꯥꯡ ꯄꯥꯡꯊꯣꯛꯈꯤ꯫ ꯁ꯭ꯀ꯭ꯋꯥꯗ꯭ꯔꯣꯟ ꯂꯤꯗꯔ ꯔꯤꯖ꯭ꯋꯥꯟ ꯃꯥꯂꯤꯛꯅꯁꯨ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ꯊꯧꯅꯥ ꯂꯤꯡꯖꯦꯜ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ꯝꯖꯕꯤ ꯊꯥꯛꯇ ꯃꯊꯧ ꯄꯥꯡꯊꯣꯛꯈꯤ꯫ ꯃꯈꯣꯏꯒꯤ ꯊꯧꯅꯥ ꯂꯤꯡꯖꯦꯟ ꯑꯃꯁꯨꯡ ꯀꯠꯊꯣꯛꯄꯗꯨꯅ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ꯉꯥꯛꯄꯗ ꯂꯧꯈꯤꯕ ꯊꯧꯗꯥꯡꯁꯤꯡ ꯑꯗꯨꯅ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ꯍꯜꯂꯦ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ꯇꯤ ꯈꯣꯂꯦꯟ ꯆꯦꯛ ꯄꯣꯁꯇ ꯉꯔꯥꯡ ꯑꯆꯠ ꯑꯋꯣ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ꯁꯥꯄꯣꯟ ꯀꯦꯞ 12 ꯍꯥꯞꯇꯨꯅ ꯒ꯭ꯔꯥꯟ ꯑꯥꯏ 10 ꯀꯥꯔ ꯑꯃꯗ ꯄꯨꯔꯝꯕ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ꯍꯦꯟ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ꯂꯦ꯫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ꯑꯅꯤ ꯐꯥ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ꯀꯩꯊꯦꯜꯃꯥꯟꯕꯤ ꯑꯦꯔꯤꯌꯥꯗꯒꯤ ꯉꯔꯥ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ꯑꯣꯏ ꯑꯃ ꯍꯦꯔꯣꯏꯟ ꯄꯥꯎꯗꯔ ꯒ꯭ꯔꯥꯝ 59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ꯇꯥꯇꯥ ꯇꯦꯡꯀꯔ ꯕꯨꯂꯦꯠ ꯑꯃꯗ ꯁꯥꯄꯣꯟ ꯀꯦꯞ 5 ꯍꯥꯞꯇꯨꯅ ꯄꯨꯔꯝꯕꯅꯤ ꯍꯥꯏꯔꯤ꯫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ꯚꯂꯞꯃꯦꯟ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ꯉꯔꯥꯡ ꯁꯦꯛꯃꯥꯏꯖꯤꯟ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ꯗ ꯊꯥꯡ ꯇꯥꯒꯤ ꯃꯁꯥꯟꯅꯁꯤꯡ ꯎꯠꯇꯨ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ꯌꯦꯡꯍꯟ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ꯍꯧꯔ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ꯊꯥꯡ ꯇꯥꯒꯤ ꯃꯁꯥꯟꯅ ꯍꯦꯟꯅ ꯄꯥꯝꯍ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ꯇꯦꯟ ꯕ꯭ꯔꯦꯛ ꯑꯃ
1: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2: ꯀꯔꯤ ꯌꯥꯕ ꯈꯥꯇꯣꯟ?

ꯐꯖꯕꯒꯤ ꯆꯞ ꯆꯥꯕ ꯋꯥꯍꯟꯊꯣꯛ ꯉꯁꯤ ꯐꯥꯎꯕꯗ ꯃꯤꯑꯣꯏꯕ ꯑꯃꯠꯇꯅꯁꯨ ꯄꯤꯕ ꯉꯝꯗ꯭ꯔꯤ꯫ ꯑꯃꯨꯛꯁꯨ ꯍꯥꯏꯅꯩ, ꯐꯖ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ꯌꯦꯡꯕꯒꯤ ꯃꯤꯠꯇ ꯂꯩ, ꯑꯌꯦꯡꯕ ꯀꯅꯥꯒꯤ ꯃꯤꯠꯅ ꯐꯖꯕꯤ ꯀꯅꯥꯕꯨ ꯁꯩꯊꯥꯔꯤ, ꯐꯖꯕ ꯅꯤꯡꯊꯤꯕꯅ ꯇꯤꯜꯂꯕꯤ ꯅꯪꯕꯨ ꯈꯣꯌꯨꯝ ꯀꯅꯥꯅ ꯁꯥꯔꯛꯂꯤꯕ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ꯖꯣꯗ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ꯍꯥꯏꯅꯕ ꯂꯩ ꯀꯥꯏꯅ ꯃꯩꯁꯥ ꯂꯥꯡꯗꯕ ꯀꯅꯥꯕꯨ ꯂꯩꯕꯒꯤ ꯑꯗꯨꯕꯨ ꯀꯥꯏꯅ ꯃꯩꯁꯥ ꯂꯥꯡꯂꯤꯕꯤ ꯃꯍꯥꯛꯅ ꯀꯔꯤꯕꯨ ꯍꯥꯏꯔꯤ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ꯕ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ꯟ ꯁꯔꯨꯛ ꯈꯥ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ꯕꯇꯤ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ꯀꯔꯤꯒꯨꯝꯕ ꯐꯥꯎꯅ ꯂꯣꯟꯅ ꯋꯥꯍꯩ ꯑꯣꯏꯔꯝꯗ꯭ꯔꯕ ꯅꯨꯡꯁꯤꯒꯤ ꯃꯐꯣꯡꯗꯣ ꯀꯔꯝꯕ ꯄꯥꯝꯕꯩ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ꯁꯤꯕꯤ ꯑꯍꯤꯡ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ꯇꯥ ꯒꯥꯁ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ꯜ ꯑꯁꯤ

ꯌꯦꯡꯂꯤꯕ ꯎꯔꯤꯕ ꯃꯍꯥꯛꯀꯤ ꯃꯤꯠꯇ ꯐꯖꯕꯗꯨꯗꯤ ꯐꯖꯕ ꯅꯠꯇꯦ ꯍꯥꯏꯔꯗꯔꯥ? ꯃꯤꯀꯨꯞ ꯈꯨꯗꯤꯡ ꯃꯍꯥꯛꯇꯕꯨ ꯎꯅꯤꯡꯕꯒꯤ ꯈꯣꯏꯔꯥꯡꯕ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ꯐꯖꯕ ꯅꯠꯇꯦ ꯍꯥꯏꯔꯗꯔꯥ? ꯈꯨꯗꯣꯜꯒꯤ ꯃꯊꯪ ꯇꯥꯃꯨꯛꯂ ꯈꯨꯠꯆꯔꯤ ꯀꯣꯔꯧꯉꯥꯟꯕ ꯊ꯭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ꯁ ꯀꯦ ꯃꯉꯥ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ꯁꯤ꯫

ꯑꯩꯒꯤꯅꯤ ꯈꯪꯂꯕ ꯅꯍꯥꯛꯄꯨ, ꯑꯩꯒꯤꯅꯤ ꯃꯤꯃꯥ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ꯃꯁꯤꯕꯨ ꯂꯥꯜꯂꯤ ꯍꯥꯏꯔꯗ꯭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ꯌꯦꯅꯤꯡꯊꯥꯅ ꯂꯥꯛꯄꯗ ꯐꯤꯂꯝꯁꯤꯗꯒꯤ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ꯁꯤ ꯊꯝꯂꯁꯤ꯫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ꯄꯟꯊꯨꯡꯒꯤ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ꯒꯤ ꯑꯩꯒꯤ ꯇꯣꯉꯥꯜꯂꯝꯕ ꯌꯥꯏ, ꯑꯗꯨꯒ ꯄꯨꯟꯁꯤꯗꯤ ꯄꯟꯊꯨꯡꯒꯤ ꯉꯥꯛꯇꯁꯨ ꯈꯟꯗꯕꯅ ꯆꯨꯝꯒꯅꯤ, ꯑꯗꯨꯃꯛꯄꯨ ꯋꯥꯈꯜꯗ ꯄꯨꯛꯅꯤꯡꯒꯤ ꯑꯄꯥꯝꯕ ꯄꯨꯗꯨꯅ ꯂꯦꯞꯄ ꯂꯩꯇ ꯆꯪꯁꯤꯟꯕꯗꯤ ꯇꯉꯥꯏꯐ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 ꯊꯦꯡꯅꯔꯕꯁꯨ ꯑꯗꯣꯝ ꯑꯗꯣꯝꯒꯤ ꯃꯪꯂꯥꯟꯒꯤ ꯇꯥꯏ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ꯈꯣꯡ ꯊꯥꯡꯕ ꯂꯦꯞꯄꯤꯒꯅꯨ꯫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ꯌꯨꯝꯕꯦꯟꯗꯒꯤ ꯃꯪꯂꯥꯟꯒꯤ ꯇꯥꯏꯕꯪ꯫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ꯅꯤꯄꯥꯟ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ꯍꯥꯁꯤꯡꯅ ꯏꯟꯗꯤꯌꯥꯒꯤ ꯃꯄꯥꯟ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ꯄ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ꯟꯔꯤ ꯅꯥꯃꯩꯔꯥꯛꯄꯝ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ꯎꯄꯁꯥꯂꯥ ꯌꯨꯅꯤꯚꯔꯁꯤꯇꯤ ꯁ꯭ꯋꯤꯗꯦ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ꯁꯩꯁꯛꯄꯤ ꯁꯂꯥꯝ ꯁꯣꯐꯤꯌꯥ ꯆꯅꯨ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ꯔꯤ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ꯂꯥꯡꯕꯟꯗ ꯄꯥꯏꯕ ꯍꯨꯔꯤꯛ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ꯁꯤ꯫

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ꯄꯤꯅꯦꯗꯤ ꯍꯥꯏꯔꯒ ꯂꯤꯂꯥ ꯏꯕ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ꯄꯤꯅꯦꯗꯤ ꯍꯥꯏꯔꯒ

0: ꯃꯣꯏ ꯕꯕꯥ ꯋꯥꯀꯤꯡ ꯍꯟꯕꯤꯔꯛꯑꯦ.
1: ꯑꯥ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ꯟꯖꯔꯛꯑꯦ.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ꯕ?
0: ꯍꯟꯗꯛꯇꯤ ꯋꯥꯀꯤꯡꯒꯁꯦ ꯁꯥꯡ ꯁꯥꯡꯅ ꯆꯠꯂꯤꯅꯦꯀꯣ.
1: ꯑꯥ ꯈꯔ ꯆꯠꯂꯦ.
0: ꯆꯥꯛꯇ ꯊꯣꯡꯕꯤꯌꯨ ꯍꯥꯏꯖꯒꯦ ꯇꯧꯕ.
1: ꯑꯦ ꯑꯩꯒꯤ ꯆꯥꯛ ꯊꯣꯡꯕꯒꯤ ꯄꯥꯂꯤ ꯑꯃꯨꯛ ꯇꯥꯔꯕ꯭ꯔꯥ?
0: ꯅꯨꯄꯥꯗꯤ ꯆꯥꯛ ꯊꯣꯡꯍꯩꯗ꯭ꯔꯕꯣ? ꯃꯇꯥꯡ ꯃꯇꯥꯡꯒꯤꯅꯤ ꯀꯩꯅꯣ.
2: ꯅꯨꯡꯉꯥꯏꯅꯤ, ꯃꯇꯥꯡ ꯑꯃ ꯐꯪꯒꯦ, ꯅꯨꯡꯉꯥꯏꯅꯤ.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ꯊꯣꯡꯒꯦ ꯊꯣꯡꯒꯦ ꯊꯣꯡꯒꯦ. ꯀꯔꯤ ꯏꯟꯁꯥꯡꯅꯣ? ꯏꯟꯁꯥꯡꯗꯨ ꯃꯟꯗꯣ ꯀꯣ. ꯆꯥꯛꯇꯤ ꯀꯨꯏꯔꯣꯏ, ꯉꯥꯏꯍꯥꯛꯇꯅꯤ, ꯏꯟꯁꯥꯡꯗꯨ ꯁꯦꯝꯗꯣ.
0: ꯑꯣ ꯄꯥꯟꯒ ꯊꯥꯡꯖꯤꯡꯒ ꯏꯔꯣꯜꯂꯁꯦ. ꯑꯩ ꯄꯥꯟ ꯈꯦꯠꯆꯔꯝꯃꯒꯦ. ꯆꯪꯕꯤꯔꯣ, ꯆꯪꯕꯤꯔꯣ.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 ꯉꯁꯤꯗꯤ ꯅꯨꯡꯉꯥꯏꯅꯦꯕ, ꯅꯨꯡꯉꯥꯏꯅꯦꯕ. ꯕꯣꯔꯥꯗꯒꯤ ꯈꯩꯗꯕ ꯆꯦꯡꯗꯨ ꯐꯖꯅ ꯊꯣꯡꯉꯦ, ꯑꯗꯨꯒ ꯄꯥꯟ ꯏꯔꯣꯟꯕꯗꯨꯅ ꯃꯣꯏ ꯃꯃꯥ ꯃꯆꯥꯗꯤ ꯃꯣꯔꯣꯛ ꯑꯁꯥ ꯄꯥꯝꯂꯦ. ꯑꯩꯅ ꯉꯔꯥꯡ ꯂꯩꯔꯛꯄ ꯎ ꯃꯣꯔꯣꯛ ꯑꯃ ꯊꯥꯛꯄꯗ ꯁꯥꯕꯗꯨ ꯃꯔꯤ ꯊꯥꯛꯆꯤꯟꯒꯦ, ꯅꯨꯡꯉꯥꯏꯅꯤ.
3: ꯑꯁ ꯀꯩꯅꯣ ꯕꯕꯥꯅ ꯍꯥꯏꯗꯨꯕꯣ, ꯆꯥꯝꯗ ꯆꯥꯕ ꯌꯥꯔꯣꯏꯗꯕ.
2: ꯍꯩ ꯍꯩ ꯍꯩ ꯍꯩ ꯍꯩ ꯇꯨꯝ. ꯌꯥꯅꯤ ꯌꯥꯅꯤ ꯌꯥꯅꯤ,
3: ꯀꯃꯥꯏꯅ
2: ꯏꯄꯥ ꯇꯧꯒꯦ? ꯏꯕꯥꯅꯤꯒꯤ ꯏꯟ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ꯏꯗꯣꯛꯑꯒ ꯅꯃꯥꯒ ꯅꯆꯟꯒꯗꯨꯅ ꯇꯥꯞꯇꯒꯤ ꯍꯥꯞꯄꯕꯗꯤ ꯒ꯭ꯌꯥꯟ ꯇꯥꯗꯕ ꯃꯤ ꯈꯔ ꯒ꯭ꯌꯥꯟ ꯇꯥꯕꯗꯤ ꯌꯦꯡꯉꯦ. ꯃꯈꯣꯏꯅ ꯊꯣꯡ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ꯈꯣꯏꯒꯤ ꯑꯄꯥꯝꯕ ꯇꯧꯔꯤꯕꯗꯨꯗꯤ
3: ꯍꯥ ꯕꯕꯥꯅ ꯊꯣꯛꯇꯣꯔꯣ, ꯑꯩ ꯈꯪꯗ꯭ꯔꯦ ꯃꯥꯁꯤꯗꯤ. ꯑꯩꯁꯨꯅꯦ ꯕꯕꯥ ꯍꯣꯇꯦꯜ ꯅꯣꯏ ꯆꯥꯖꯔꯣꯏ.
2: ꯉꯥꯏꯈꯨꯅꯦ ꯉꯥꯏꯈꯨꯅꯦ, ꯈꯟꯗꯣ ꯈꯟꯖꯤꯟ ꯇꯧꯔꯒ ꯆꯥꯒꯗꯕꯅꯤꯅꯦ ꯍꯥ, ꯈꯔꯗꯤ ꯆꯥꯁꯦꯕ, ꯅꯠꯇ꯭ꯔꯗꯤ ꯚꯥꯞ ꯑꯃ ꯈꯟꯈꯤꯅꯦꯕ. ꯍꯥꯏ ꯍꯥꯏ ꯍꯥꯏ ꯕꯕꯥ ꯆꯥꯛ ꯊꯣꯡꯒꯦ, ꯅꯪ ꯆꯠꯈꯤꯕ ꯌꯥꯗꯦꯀꯣ, ꯅꯪ ꯆꯠꯄ ꯌꯥꯗꯦꯀꯣ, ꯕꯕꯥ ꯆꯥꯛ ꯊꯣꯡ ꯆꯪꯉꯦ.
3: ꯃꯌꯥꯝ ꯉꯥꯡꯅ ꯋꯥ ꯌꯥꯎꯔꯤꯉꯩꯁꯤꯗ ꯆꯦꯒ ꯑꯝꯇ ꯌꯦꯡꯉꯨꯗ꯭ꯔꯦ ꯅꯪ ꯇꯧꯔꯤꯁꯤꯗ. ꯄꯩ ꯈꯥꯗ ꯍꯌꯦꯡ ꯍꯥꯏꯗꯣꯛꯂꯁꯤ ꯍꯥꯏꯕꯅꯤ, ꯀꯃꯥꯏ ꯇꯧꯗꯣꯏ ꯁꯤꯗ?
4: ꯂꯝꯖꯥ ꯂꯝꯖꯥꯎ
3: ꯀꯩꯗꯧꯔꯦ?
4: ꯇꯣꯂꯣ ꯐꯪꯉꯕ꯭ꯔꯥ? ꯂꯨꯄꯥ ꯆꯅꯤꯄꯥꯟ ꯈꯛꯇ ꯄꯤꯌꯨꯕ.
3: ꯏꯕꯦꯝꯃ ꯇꯣꯂꯣꯒ ꯐꯪꯗ꯭ꯔꯦꯗ, ꯀꯩꯗꯧꯅꯨ ꯄꯩꯁꯥꯅꯣ?
4: ꯂꯝꯖꯥ ꯑꯩꯒꯤ ꯈꯨꯗꯣꯞ ꯑꯃꯈꯛ ꯁꯥꯕꯅꯦ, ꯑꯗꯨ ꯑꯁꯥꯃꯟ ꯄꯤꯒꯦꯅ ꯇꯧꯕꯅꯤꯗ, ꯀꯩꯗꯧꯉꯩ ꯐꯪꯗꯣꯏꯅꯣ?
3: ꯇꯥꯏꯇ꯭ꯔꯦꯠꯇ ꯐꯪꯉꯤ, ꯑꯗꯨꯒ ꯄꯤꯔꯒꯦ.
4: ꯌꯥꯏꯌꯦ, ꯕꯕꯥꯗꯨꯗ ꯁꯨꯝ ꯍꯥꯏꯕꯗꯣ ꯁꯥꯎꯔꯛꯑꯅꯤꯅ ꯇꯧꯕꯅꯤꯗ.
3: ꯑꯗꯨ ꯏꯕꯦꯝꯃ ꯅꯪꯕꯨ ꯂꯥꯏꯔꯤꯛꯇꯣ ꯇꯝꯗ꯭ꯔꯗꯤ ꯐꯤꯁꯥ ꯂꯣꯟꯁꯥ ꯇꯧꯕ꯭ꯔꯥ ꯀꯩꯅꯣ ꯁꯦꯟ ꯈꯔ ꯈꯔꯗꯤ ꯇꯥꯅꯕ ꯇꯧꯅꯤ ꯅꯪꯕꯣ? ꯅꯪꯒꯤ ꯇꯥꯝꯆꯥ ꯕꯕꯥꯗꯒꯤ ꯂꯧꯕꯗꯨꯅꯗꯤ ꯅꯪꯒꯤ ꯅꯅꯤꯡ ꯊꯨꯡꯉꯣꯏ ꯍꯥꯏꯕ?
4: ꯑꯁ ꯌꯥꯔꯦ ꯇꯣ, ꯑꯩ ꯀꯩꯝꯇ ꯊꯥꯖꯅꯤꯡꯗ꯭ꯔꯦ. ꯗꯥꯝꯆꯥ ꯇꯥꯔꯤꯛ ꯇꯔꯦꯠꯇ ꯑꯩꯒꯤ ꯂꯨꯄꯥ ꯆꯅꯤꯄꯥꯟꯗꯣ ꯁꯣꯏꯅꯨꯀꯣ ꯗꯥꯝꯆꯥ.
1: ꯑꯩ ꯕꯨꯉꯣ ꯕꯕꯥ ꯍꯣꯏ ꯆꯣꯕꯣ.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ꯄꯥ ꯆꯥꯛ ꯂꯣꯏꯔꯦ, ꯍꯦ ꯆꯥꯊꯣꯛꯑꯁꯤ ꯂꯥꯛꯑꯣꯗ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ꯛ ꯀꯥꯊꯣꯛꯑꯁꯤ ꯂꯥꯛꯑꯣ.
4: ꯕꯕꯥ ꯆꯥꯛ ꯂꯣꯏꯔꯕ꯭ꯔꯣ? ꯌꯥꯝ ꯊꯨꯅ ꯂꯣꯏꯍꯦ.
1: ꯍꯦꯔꯥ ꯃꯤ ꯃꯔꯤ ꯈꯛꯀꯤ ꯆꯥꯛ ꯊꯣꯡꯕ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ꯍꯥꯏꯒꯦ? ꯅꯣꯏ ꯅꯃꯥꯗꯨꯗꯤ ꯀꯗꯥꯏ ꯌꯧꯈ꯭ꯔꯦ? ꯑꯃꯨꯛ ꯎꯗꯦꯅ. ꯆꯥꯁꯤ ꯄꯨꯂꯞ ꯆꯥꯊꯣꯛꯃꯤꯟꯅꯗꯤ ꯐꯗꯧꯕ.
4: ꯍꯣꯏ ꯕꯕꯥ ꯆꯥꯔꯁꯤ. ꯏꯃꯥꯗꯣ ꯃꯃꯥꯡꯒꯤ ꯄꯨꯈ꯭ꯔꯤꯗ ꯂꯩꯍꯧꯕꯅꯦ, ꯕꯕꯥ ꯍꯣꯏ ꯆꯥꯕ ꯍꯧꯕꯤꯔꯝꯃꯣ, ꯑꯩ ꯏꯃꯥ ꯀꯧꯔꯨꯈꯤꯒꯦ.
1: ꯍꯥꯏ ꯏꯕꯦꯝꯃ ꯐꯠꯂꯛꯎꯀꯣ, ꯍꯥꯏ ꯆꯥꯁꯤ ꯎꯝꯇ꯭ꯔꯝꯅꯤꯀꯣ.
3: ꯍꯩꯃꯥ ꯕꯕꯥ ꯀꯩꯅꯣ ꯉꯥꯁꯤꯗꯤ ꯑꯃꯨꯛꯁꯤ ꯑꯗꯨꯝ ꯌꯥꯝꯈ꯭ꯔꯦꯗ.
1: ꯍꯩ ꯅꯃꯥꯒ ꯅꯆꯟꯒꯅ ꯆꯥꯔꯤꯕ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ꯁꯤꯗꯒꯤ ꯍꯦꯜꯂꯨꯅꯤꯒꯦ
3: ꯍꯥ?
1: ꯏꯕꯥꯅꯤꯗꯅ ꯈꯔ ꯈꯔꯗ ꯍꯥꯞꯄ, ꯑꯗꯨꯕꯨ ꯉꯁꯤꯗꯤ ꯕꯕꯥꯅ ꯆꯥꯛ ꯊꯣꯡꯉꯤꯉꯩꯁꯤꯗ ꯆꯥꯔꯒꯦꯗꯣ ꯍꯥꯏꯅ ꯍꯥꯞꯊꯔꯝꯅꯤ. ꯆꯥꯎ ꯆꯥꯎ ꯆꯥꯎ
3: ꯆꯥꯎ ꯕꯕꯥ.
4: ꯗꯥꯝꯆꯥꯎ ꯕꯕꯥꯒꯤ ꯄꯥꯟꯒ ꯊꯥꯡꯖꯤꯡꯒ ꯏꯔꯣꯝꯕꯗꯨꯕꯨ ꯀꯝꯗꯧꯒꯦ?
3: ꯆꯥꯔ ꯈꯪꯂꯦ ꯑꯁ ꯑꯁꯨꯕ ꯎꯟꯁꯥꯡ ꯑꯃꯨꯛ ꯑꯝꯇꯪ ꯆꯥꯗꯦ.

0: 是就那样。
1: 那就叫，那就叫，叫你吧。
0: 哈比没用了，快点那个哈比吧。
2: 예라디가
3: 모로나잡아가면안돼다
2: 에이막거기잡으면도고방자제게디하이디미기부검다맘에지꿀꿀꿀어때이양을정내도저
0: 아이로이나강립은해비엠아
3: 마
0: 까나디마북팟다바미기뿐마홍내디이마이샤동안통한사시
3: 이마
1: 마시오요오로이다가까나니동안노
2: 하리네로아리다완창해아이니구이나뭐줘봐
1: 와
2: 한적기마당시지혜기유모사분넘버리영재인
3: 방자이모고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
0: 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
1: 쩍쩍쩍쩍쩍
0: 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
1: 쩍쩍쩍
0: 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쩍자라현바호나브로
2: 마두기와이도마디에허직디자나드라미하이마호우샤빵앙앙상난을먹이와니베마차차차차이빠기에루카가지낭앙터챙기루고
0: 까이노동안자나르가보루카가금꼬리핑에브로나시다기번
2: 예까하이리지부허직디기허우라가다버렸네헤라아시고뭐타박치리에용가이반등하다도다를나와타박니가죽한데빨리봐
1: 봐봐
2: 용당디이상허우자치고
1: 봐봐
2: 아씨봐봐네자고고리채
1: 회
2: 빙도키게와래바라돈바래한적디돌옵줄리말리차있다가라망정우는자자라뭐디까야너파가다봐
1: 봐봐우시팅도어디아이핑에더모봐
2: 예라디까이보아시고뭐타벅치디까나고뭐카라나타벅오이나타벅이와리네하미니포바로이래삐잉에디기바바기옵신을잡기오늘나오라시보뱅게뱅게원뱅게
3: 뱅게아이길빠사니판도쇼이비아담니코
1: 아씨까이노네동안자늘시디왕나금세빨리하이나금세
3: 이마아이디남자들이빨리살아오드레동안자면나이왜까마이따오도이노

ꯇꯥꯡꯈꯤꯕꯤ ꯑꯅꯧꯕꯝ ꯔꯨꯁꯤꯌꯥ ꯗꯦꯕꯤ ꯑꯁꯥꯒꯤ ꯃꯃꯥꯟꯅꯕꯤ ꯂꯛꯁ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ꯃꯣꯅꯥꯂꯤꯁꯥ ꯗꯦꯕꯤ ꯂꯤꯂꯥ ꯏꯕ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ꯘꯔ ꯁꯥꯃꯒ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ꯄꯨꯟꯁꯤ ꯁꯤꯗ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ꯄꯤ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ꯈꯣꯏꯕꯨ ꯄꯨꯟꯁꯤꯒꯤ ꯊꯧꯒꯜꯂꯣꯟ,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ꯑꯐ ꯐꯠꯇ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ꯗꯤ ꯑꯩꯈꯣꯏꯕꯨ ꯇꯥꯏꯕꯪꯒ ꯁꯛꯈꯪꯅꯍꯜꯂꯤꯕ ꯏꯃꯥ ꯏꯄꯥꯅꯤ꯫ ꯑꯗꯨꯃꯛꯄꯨ ꯀꯨꯞꯂ ꯀꯨꯞꯂꯕ ꯄꯨꯟꯁꯤꯔꯣꯜꯁꯤꯡꯕꯨ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ꯗꯅ ꯇꯥꯛꯄꯤꯕ ꯉꯝꯕꯗꯤ ꯄꯂꯦꯝ ꯑꯄꯣꯛꯄꯤ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ꯛꯆꯦꯜꯗꯤ ꯁꯥꯔꯕ ꯀꯪꯂꯕ ꯂꯩꯇꯪꯒꯥꯏ ꯃꯔꯛꯇ ꯏꯅꯧ ꯅꯧꯅ ꯊꯣꯠꯅ ꯃꯦꯡꯅ ꯂꯩꯁꯥ ꯇꯝꯖꯕꯤ ꯉꯝꯕꯤ ꯂꯩꯕꯥꯛ ꯂꯩ ꯂꯩꯔꯥꯡꯒꯨꯝꯕꯅꯤ꯫

ꯃꯥꯂꯦꯝꯁꯤꯗ ꯍꯤꯡꯕ ꯃꯨꯛ ꯂꯨꯕ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ꯂꯩꯔꯝꯒꯅꯤ?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ꯆꯠꯅꯕꯤ ꯀꯌꯥ ꯀꯌꯥꯅ ꯑꯩꯈꯣꯏꯕꯨ ꯊꯧꯔꯤ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ꯕꯤꯔꯤꯕꯅꯤ. ꯃꯤꯡꯒꯧ ꯊꯥ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ꯆꯥꯛꯆꯥ ꯌꯨꯊꯛ, ꯇꯧꯍꯩꯕ ꯇꯧꯍꯩꯗꯕ, ꯉꯥꯡꯍꯩꯕ ꯑꯃꯗꯤ ꯉꯥꯡꯍꯩꯗꯕ, ꯑꯃꯝ ꯑꯉꯥꯟ ꯑꯅꯤꯅ ꯀꯨꯞꯁꯤꯜꯂꯤꯕ ꯃꯥꯂꯦꯝꯁꯤꯗ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ꯀꯌꯥꯅ ꯁꯣꯏꯐꯗ꯭ꯔꯕ ꯄꯜ ꯑꯣꯏꯅ ꯈꯥꯏꯔꯤ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ꯗꯨꯅꯁꯨ ꯃꯊꯧꯅꯥ ꯐꯕꯤ, ꯃꯤꯠꯌꯦꯡ ꯁꯥꯟꯕꯤ, ꯃꯕꯨꯛ ꯃꯄꯥꯎ ꯐꯕꯤ ꯃꯃꯥ ꯑꯣꯏꯕꯤꯅ ꯃꯤꯀꯨꯞ ꯈꯨꯗꯤꯡ ꯆꯦꯛꯁꯤꯟꯅ ꯅꯥꯎꯌꯣꯛ ꯅꯥꯎꯀꯣꯟꯕꯤꯔꯛꯄ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ꯔꯤꯒꯤꯗꯃꯛ ꯄꯨꯟꯁꯤꯗ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ꯈꯨꯗꯤ ꯊꯤꯒꯅꯤ ꯍꯥꯏꯕꯒꯤ. ꯄꯨꯝꯅꯃꯛ ꯇꯔꯨ ꯇꯔꯨꯕ ꯂꯝꯕꯤꯗ ꯃꯁꯦꯛ ꯃꯉꯥꯜꯗꯅ ꯂꯝꯖꯤꯡꯕꯤꯕ ꯉꯥꯛꯅꯤ ꯃꯃꯥ ꯑꯣꯏꯕꯤꯒꯤ ꯅꯨꯡꯁꯤꯕꯅ.

ꯑꯉꯥꯡ ꯅꯧꯋꯥ ꯑꯣꯏꯔꯤꯉꯩ ꯇꯨꯝꯊꯕ ꯍꯤꯞꯊ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ꯆꯥ ꯑꯣꯏꯕꯤ ꯑꯩꯈꯣꯏꯕꯨ ꯄꯂꯦꯝ ꯏꯃꯥꯒꯤ ꯅꯝꯗ ꯄꯣꯕꯤꯗꯨꯅ ꯏꯆꯤꯛ ꯆꯤꯛꯂꯕ ꯅꯨꯃꯤꯗꯥꯡꯗ ꯑꯍꯤꯡꯗ ꯈꯣꯏꯊꯨꯝꯅꯔꯕ ꯅꯥꯎꯁꯨꯝ ꯏꯁꯩ ꯁꯛꯄꯤꯈꯤꯕ ꯄꯨꯡꯖꯥꯁꯤꯡꯗꯣ ꯀꯌꯥꯗ ꯃꯃꯜ ꯌꯥꯝꯈ꯭ꯔꯕ ꯇꯥꯏꯕꯪꯕꯨ ꯄꯨꯟꯁꯤꯕꯨ ꯀꯔꯤꯅꯣ ꯈꯖꯤꯛꯇꯁꯨ ꯈꯪꯗ꯭ꯔꯤꯕ ꯑꯩꯈꯣꯏꯁꯦ ꯏꯃꯥꯒꯤ ꯅꯥꯎꯁꯨꯝꯗꯅ ꯁꯤꯟꯊꯔꯝꯕ ꯄꯤꯔꯥꯡ ꯈꯪꯍꯟꯕꯤꯈꯤ ꯊꯦꯝꯕ ꯌꯥꯗꯅ ꯀꯞꯂꯝꯕꯁꯨ ꯃꯣꯃꯣꯟ ꯅꯣꯛꯍꯟꯕꯤꯈꯤ ꯇꯥꯏꯕꯪ ꯄꯥꯜꯁꯤꯗ ꯄꯂꯦꯝ ꯏꯃꯥꯒꯤ ꯅꯥꯎꯁꯨꯝꯗꯒꯤ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ꯕ ꯈꯣꯏꯊꯨꯝꯅꯕ ꯏꯁꯩ ꯑꯃ ꯃꯐꯝ ꯀꯩꯗꯁꯨ ꯂꯩꯔꯝꯒꯅꯤ ꯊꯥꯖꯗꯦ

0: ꯑꯆꯧꯕ ꯄꯔꯥꯃꯁꯨ ꯂꯩꯀꯣ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ꯇꯥꯁꯤꯌꯝ ꯑꯥꯏꯌꯣꯟ ꯇ꯭ꯔꯦꯕꯦꯜ ꯇꯧꯔꯛꯄꯁꯤꯗ ꯄꯦꯞꯇꯥꯏꯠꯁ ꯍꯥꯏꯗꯤ ꯈꯣꯏꯁꯤꯒꯤ ꯍꯨꯁꯤꯅ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ꯅꯦꯜꯁꯤꯗ ꯑꯀꯥꯏꯕ ꯑꯍꯣꯡꯕ ꯈꯔ ꯄꯤꯔꯛꯄ ꯑꯀꯥꯏꯕ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ꯉꯁꯥꯏ ꯍꯛꯆꯥꯡꯗ ꯆꯪ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ꯕꯒ ꯐꯥꯎꯍꯜꯂꯤꯁꯦ ꯉꯁꯥꯏ ꯈꯣꯏꯅ ꯆꯤꯛꯄꯒꯤ ꯃꯍꯨꯗꯨꯅ ꯍꯛꯆꯥꯡꯁꯦ ꯊꯤꯟꯒꯥꯏꯔꯒ ꯎꯟꯁꯥꯁꯦ ꯀꯥꯏꯍꯜꯂꯒ ꯆꯪꯒꯗꯧꯕ ꯃꯗꯨꯒꯤ ꯑꯅꯥꯕ ꯑꯃ ꯃꯗꯨꯗꯒꯤ ꯍꯦꯟꯅ ꯌꯥꯎꯕ ꯖꯤꯡ ꯖꯤꯡ ꯂꯥꯎꯕ ꯑꯩꯈꯣꯏ ꯈꯪꯉꯝꯗꯕ ꯑꯅꯥꯕ ꯂꯨꯝ ꯂꯨꯝ ꯂꯥꯎꯕ ꯌꯥꯎꯔꯛꯏꯁꯦ ꯃꯥꯏ ꯃꯍꯨꯗ ꯌꯥꯎꯔꯤꯁꯦ ꯉꯁꯥꯏ ꯀꯦꯃꯤꯀꯦꯜꯗꯨꯅꯅꯦ ꯍꯛꯆꯥꯡꯁꯦ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ꯕꯒ ꯐꯥꯎꯍꯜꯂꯤꯁꯤ ꯉꯁꯥꯏꯒꯤ ꯄꯦꯞꯇꯥꯏꯠꯁꯤꯡꯗꯨꯅ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ꯈꯣꯍꯤ ꯄꯨꯊꯣꯛꯄ ꯈꯣꯏ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ꯞꯇꯥꯏꯠ ꯃꯈꯜ ꯑꯃ ꯑꯃꯨꯛ ꯌꯥꯎꯋꯦ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ꯃꯤꯟ ꯍꯥꯏ ꯑꯩꯈꯣꯏ ꯑꯦꯄꯥꯃꯤꯟꯁꯤꯒꯤ ꯃꯊꯧꯁꯤ ꯀꯔꯤꯅꯣꯕꯨ ꯑꯅꯥꯕ ꯐꯥꯎꯍꯟꯕ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ꯅꯥꯕ ꯐꯥꯎꯕꯒꯤ ꯃꯥꯒꯤ ꯃꯦꯃꯔꯤꯁꯦ ꯃꯥꯏ ꯋꯥꯈꯜꯁꯦ ꯃꯥ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ꯑꯗꯨꯝ ꯂꯤꯡꯖꯤꯡꯗꯨꯅ ꯂꯩꯍꯟ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ꯅꯦꯆꯔꯁꯦ ꯑꯉꯛꯄꯗꯅ ꯊꯜꯂꯤ ꯍꯥꯏꯕ ꯇꯥꯔꯦ ꯍꯥꯏꯔꯤꯕ ꯀꯦꯃꯤꯀꯦꯜꯁꯤꯅ ꯁꯤꯒꯅꯦꯆꯔ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ꯃꯨꯛꯇꯪ ꯆꯤ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ꯏꯒꯤ ꯂꯩꯖꯧ ꯍꯧꯔꯤꯕ ꯑꯩꯅ ꯃꯁꯤꯗꯤ ꯌꯥꯝ ꯅꯥꯏ ꯃꯁꯤ ꯗꯤꯁꯇꯔꯕ ꯇꯧꯔꯣꯏ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ꯑꯃ ꯑꯩꯈꯣꯏꯗ ꯈꯜꯍꯜꯂꯤꯕ ꯑꯩꯈꯣꯏꯗ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 ꯃꯦꯃꯔꯤ ꯑꯃ ꯂꯔꯅꯤꯡ ꯑꯃꯒꯤ ꯃꯆꯥꯛ ꯑꯣꯏꯍꯜꯂꯤꯕꯁꯤ ꯀꯦꯃꯤꯀꯦꯜꯁꯤꯡꯗꯨꯒꯤ ꯄ꯭ꯂꯦꯅꯦ
1: ꯑꯗꯨꯒ ꯑꯣꯖꯥꯅꯁꯨ ꯇꯥꯛꯄꯤꯔꯦ ꯈꯣꯏꯁꯦ ꯅꯤꯡꯁꯤꯡꯕꯒꯤ ꯁꯛꯇꯤ ꯌꯥꯝꯅ ꯋꯥꯡꯉꯦ ꯍꯥꯏꯗꯅ ꯍꯥꯏꯗꯤ ꯌꯥꯝꯅ ꯂꯥꯞꯅ ꯃꯥꯒꯤ ꯂꯥꯏꯔꯤꯛꯁꯦ ꯈꯣꯝꯂꯨꯔꯒꯁꯨ ꯃꯥꯒꯤ ꯂꯩꯐꯝꯁꯤ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ꯒ ꯂꯩꯌꯦꯕ ꯈꯣꯏꯁꯤꯡꯁꯦ ꯑꯗꯣ ꯍꯥꯏꯔꯤꯕ ꯈꯣꯏꯁꯤꯡꯁꯤꯒꯤ ꯅꯤꯡꯁꯤꯡꯕꯒꯤ ꯁꯛꯇꯤ ꯑꯁꯤ ꯍꯧꯖꯤꯛ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ꯁꯇꯤꯁꯥꯏꯠꯁꯤꯡ ꯇꯤꯜ ꯍꯤꯗꯥꯛ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ꯃꯁꯤ ꯁꯤꯖꯤꯟꯅꯔꯛꯄꯁꯤꯅ ꯈꯣꯏꯒꯤ ꯃꯥꯒꯤ ꯅꯤꯡꯁꯤꯡꯕꯒꯤ ꯁꯛꯇꯤꯁꯤꯗ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ꯄ꯭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ꯌꯨ
0: ꯌꯥꯝꯅ ꯆꯨꯝꯕ ꯋꯥꯐꯝꯅꯤ ꯑꯩꯈꯣꯏ ꯇꯤꯜ ꯍꯤꯗꯥꯛꯁꯦ ꯑꯩꯈꯣꯏꯅ ꯀꯥꯞ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ꯁꯣꯔ ꯍꯣꯟꯕ ꯉꯝꯗꯗꯅ ꯃꯈꯣꯏꯗ ꯄꯣꯏꯖꯟ ꯑꯣꯏꯕꯅꯤꯅ ꯍꯛꯆꯥꯡꯁꯤ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ꯜꯇꯤ ꯑꯣꯔꯒꯥꯟ ꯐꯦꯂꯤꯌꯔꯅꯆꯤꯡꯕ ꯊꯣꯛꯇꯅ ꯃꯥꯁꯤ ꯁꯤꯔꯤꯕꯅꯦꯕ ꯑꯗꯨꯕꯨ ꯇꯤꯜ ꯍꯤꯗꯥꯛ ꯃꯌꯥꯝꯁꯤꯗ ꯌꯥꯎꯔꯤꯕ ꯀꯦꯃꯤꯀꯦꯜ ꯈꯔꯗꯤ ꯇꯤꯜꯁꯦ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ꯗ꯭ꯔꯒꯁꯨ ꯍꯦꯟꯅ ꯁꯥꯊꯤꯕ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ꯝꯅꯃꯛꯇꯕꯨ ꯑꯩꯈꯣꯏꯒꯤ ꯄꯦꯁꯇꯤꯁꯥꯏꯠ ꯑꯩꯈꯣꯏꯒꯤ ꯇꯤꯜ ꯍꯤꯗꯥꯛ ꯑꯌꯥꯝꯕꯗ ꯌꯥꯎꯔꯤꯕ ꯀꯦꯃꯤꯀꯦꯜ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ꯜꯁꯤꯌꯝ ꯑꯥꯏꯌꯣꯟ ꯆꯦꯅꯦꯜ ꯕ꯭ꯔꯦꯟꯒꯤ ꯃꯦꯃꯔꯤ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ꯕ ꯇꯧ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ꯀꯩꯅꯣ ꯑꯃ ꯇꯧꯒꯦ ꯀꯩꯅꯣ ꯑꯃ ꯊꯤꯒꯦ ꯉꯁꯥꯏ ꯈꯣꯏꯁꯤꯅ ꯁꯨꯝ ꯄꯥꯏꯔꯛꯑꯒ ꯃꯥꯅ ꯆꯥꯛꯇꯥꯔꯨ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ꯗꯒꯤ ꯃꯥꯅ ꯂꯍꯤ ꯅꯠꯇ꯭ꯔꯒ ꯂꯩꯁꯤ ꯑꯩꯈꯣꯏꯒꯤ ꯃꯥꯅ ꯄꯨꯔꯛꯑꯒ ꯃꯥꯒꯤ ꯃꯍꯨꯝꯗ ꯑꯃꯨꯛ ꯌꯣꯛꯀꯗꯣꯏꯅꯤ ꯈꯣꯏ ꯑꯣꯜ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ꯃꯥꯅ ꯀꯗꯥꯏꯗ ꯀꯔꯤ ꯂꯩꯒꯦ ꯍꯥꯏꯕꯁꯤ ꯃꯌꯥꯝ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ꯂꯦꯟꯁꯀꯦꯞ ꯑꯗꯒꯤ ꯃꯉꯣꯟꯗ ꯃꯦꯞꯄꯤꯡ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ꯃꯌꯥꯝꯃꯀꯣ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ꯜ ꯍꯤꯗꯥꯛ ꯌꯥꯎꯔꯤꯕ ꯀꯦꯃꯤꯀꯦꯜꯁꯤꯡꯁꯤꯅ ꯃꯈꯣꯏꯁꯤ ꯍꯣꯡꯍꯜꯂꯛꯄ ꯃꯥꯅ ꯆꯥꯛꯆꯥꯔꯤꯕ ꯃꯐꯝꯁꯤ ꯑꯃꯨꯛ ꯈꯣꯏꯁꯤꯅ ꯍꯜꯂꯛꯑꯒ ꯃꯍꯨꯝꯗ ꯂꯩꯕ ꯑꯇꯣꯞꯄ ꯋꯥꯔꯀꯔ ꯈꯣꯏ ꯊꯕꯛ ꯇꯧꯕꯤ ꯃꯌꯥꯝꯁꯤꯗ ꯋꯥꯔꯤꯁꯤ ꯂꯤꯒꯗꯣꯏꯅꯤ ꯏꯟ ꯗ ꯐꯣꯔꯝ ꯑꯣꯐ ꯗꯥꯟꯁ ꯉꯁꯥꯏ ꯔꯥꯎꯟ ꯗꯥꯟꯁ ꯇꯦꯜ ꯋꯤꯒꯤꯡ ꯗꯥꯟꯁ ꯀꯥꯏꯅ ꯖꯒꯣꯏ ꯁꯥꯊꯦꯛꯀꯤ ꯃꯑꯣꯡꯁꯤꯗ ꯖꯒꯣꯏ ꯁꯥꯊꯦꯛꯁꯦ ꯑꯩꯅ ꯀꯗꯥꯏꯗ ꯁꯥꯒꯗꯣꯏꯅꯣ ꯑꯗꯨꯒ ꯖꯒꯣꯏꯁꯤꯗ ꯌꯥꯎꯔꯤꯕ ꯑꯔꯊꯁꯤ ꯑꯃꯨꯛ ꯏꯟꯇꯔꯄ꯭ꯔꯤꯠ ꯇꯧꯗꯣꯏꯅꯤ ꯑꯗꯣ ꯃꯥꯅ ꯂꯥꯅ ꯁꯥꯔꯒꯗꯤ ꯂꯥꯅ ꯏꯟꯇꯔꯄ꯭ꯔꯤꯠ ꯇꯧꯗꯣꯔꯤꯕ ꯑꯗꯨꯒ ꯁꯔꯨꯕꯝꯗꯨꯁꯨ ꯑꯃꯨꯛ ꯈꯪꯗ꯭ꯔꯒꯗꯤ ꯑꯩꯅ ꯔꯤꯀ꯭ꯔꯨꯠ ꯇꯧꯗꯣꯔꯤꯁꯦ ꯑꯩꯒꯤ ꯂꯩꯃꯤꯟꯅꯕ ꯈꯣꯏ ꯎꯄꯨ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ꯁꯥꯔꯨꯔꯤꯕ ꯈꯣꯏ ꯃꯍꯨꯝꯗꯨꯒꯤ ꯑꯩꯒꯤ ꯀꯂꯤꯛꯁꯤꯡ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ꯂꯩꯃꯤꯟꯅꯔꯤꯕ ꯑꯩꯒꯤ ꯈꯣꯏꯗꯨꯒꯤ ꯃꯔꯨꯞꯁꯤꯡꯗꯨ ꯑꯣꯏꯔꯔꯣꯏ ꯑꯗꯨꯅꯗꯤ ꯑꯩꯒꯤ ꯌꯨꯝ ꯀꯗꯥꯏꯗ ꯂꯩꯒꯦꯁꯦ ꯈꯪꯉꯛꯇꯕ ꯑꯗꯨ ꯀꯗꯥꯏꯗ ꯆꯥꯛꯇꯥꯔꯨꯕꯅꯣꯁꯦ ꯑꯩꯈꯣꯏ ꯉꯥꯎꯔꯛꯄ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ꯄꯦꯁꯇꯤꯁꯥꯏꯠꯁꯤꯡꯁꯤꯒꯤ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ꯀꯦꯜꯁꯤꯌꯝ ꯆꯦꯅꯦꯜꯁꯤꯡꯗ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ꯑꯦ ꯃꯦꯃꯔꯤ ꯐꯣꯔꯝ ꯇꯧꯕ ꯉꯝꯍꯜꯂꯛꯇ꯭ꯔꯦ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ꯇꯁꯦꯡꯅ ꯈꯪꯂꯛꯑ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ꯍꯟꯗꯛꯇ ꯑꯦꯄꯤꯁ ꯗꯣꯔꯁꯦꯇꯥ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ꯗ ꯐꯪꯕ ꯑꯦꯄꯤꯁ ꯁꯦꯔꯦꯅꯥꯁꯤꯗ ꯁꯥꯏꯟꯇꯤꯁꯁꯤꯡꯁꯤꯅ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ꯑꯩꯈꯣꯏ ꯁ꯭ꯇꯗꯤ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ꯃꯍꯨꯝꯒꯤ ꯂꯩꯐꯝ ꯃꯈꯣꯏꯒꯤ ꯌꯦꯛꯅꯕ ꯃꯁꯛ ꯈꯪꯂꯛꯇꯕ ꯃꯔꯨꯑꯣꯏꯅ ꯀꯦꯃꯤꯀꯦꯜ ꯄꯦꯁꯇꯤꯁꯥꯏꯠꯁꯤꯡꯁꯦ ꯁꯤꯖꯤꯟꯅꯕꯗꯒꯤꯀꯣ ꯃꯁꯤ ꯐꯖꯅ ꯃꯤꯅꯦꯆꯔ ꯖꯥꯏꯟꯁ ꯍꯥꯏꯕ ꯒꯤꯇꯥ ꯑꯦꯌꯔꯅ ꯏꯕꯤꯕ ꯑꯦꯋꯥꯔꯗ ꯐꯪꯕ ꯂꯥꯏꯔꯤꯛꯁꯤꯗ ꯃꯔꯤꯛ ꯆꯨꯝꯅ ꯌꯥꯎꯔꯦ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ꯁꯤꯗ ꯃꯑꯣꯡ ꯃꯔꯤꯜ ꯐꯖꯅ ꯅꯥꯏꯅ ꯍꯥꯏꯕ ꯇꯥꯔꯦ ꯈꯪꯕꯗ ꯀꯥꯟꯅꯔꯛꯀꯗꯕ ꯔꯤꯐ꯭ꯔꯦꯟꯁꯦꯁ ꯃꯌꯥꯝꯁꯨ ꯌꯥꯎꯔꯦ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ꯁ ꯁ꯭ꯇꯗꯤꯁꯤꯡꯁꯤꯅ ꯊꯤꯟꯗꯨꯅ ꯑꯩꯈꯣꯏꯗ ꯇꯥꯛꯂꯛꯏꯕꯗꯤ ꯀꯦꯃꯤꯀꯦꯜ ꯄꯦꯁꯇꯤꯁꯥꯏꯠꯁꯅ ꯍꯦꯛ ꯆꯥꯏꯊꯣꯛꯈ꯭ꯔꯒ ꯇꯤꯜꯗꯨ ꯈꯨꯗꯛꯇ ꯍꯥꯠꯇꯣꯛꯄ ꯅꯠꯇꯕ ꯑꯗꯣ ꯍꯥꯠꯇ꯭ꯔꯒꯁꯨ ꯍꯤꯡꯕꯒꯤ ꯃꯍꯤꯡꯗꯣ ꯍꯣꯡꯍ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ꯃꯕꯨꯛ ꯊꯜꯍꯜꯂꯛꯇꯕ ꯑꯗꯨꯒ ꯃꯆꯥ ꯃꯁꯨ ꯌꯣꯛꯄ ꯉꯝꯍꯟꯗꯕ ꯃꯁꯤꯅ ꯂꯣꯡ ꯖꯦꯅꯔꯦꯁꯟꯗ ꯍꯦꯟꯅ ꯑꯀꯥꯏꯕ ꯑꯣꯏꯔꯛꯀꯗꯕ ꯃꯁꯤ ꯌꯥꯝꯅ ꯂꯨꯕ ꯋꯥꯐꯝ ꯑꯃ ꯄꯦꯁꯇꯤꯁꯥꯏꯠꯁꯤꯡꯅ ꯄꯤꯔꯛꯄ ꯈꯣꯏꯁꯤꯡꯗ ꯇꯥꯔꯛꯏꯕ ꯗꯁꯥ ꯑꯃꯅꯤ
1: ꯑꯗꯨ ꯑꯣꯖꯥ ꯍꯥꯏꯔꯤꯕ ꯀꯦꯃꯤꯀꯦꯜ ꯄꯦꯁꯇꯤꯁꯥꯏꯠꯁꯤꯡꯁꯦ ꯃꯁꯤꯅ ꯈꯣꯏꯒꯤ ꯃꯁꯥꯒꯤ ꯉꯥꯛꯊꯣꯛꯆꯅꯕꯁꯨ ꯑꯣꯏꯔꯤꯕ ꯃꯍꯨꯁꯦ ꯃꯁꯤꯗꯗꯤ ꯀꯔꯤ ꯀꯔꯤ ꯑꯀꯥꯏꯕ ꯄꯤꯕ ꯂꯩ ꯑꯣꯖꯥ
0: ꯃꯍꯨꯁꯤ ꯉꯁꯥꯏꯒꯤ ꯑꯣꯖꯥ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ꯀꯦꯃꯤꯀꯦꯜꯂꯤ 50 ꯕꯥꯏꯑꯣꯂꯣꯖꯤꯀꯦꯜꯂꯤ ꯑꯦꯛꯇꯤꯕ ꯀꯝꯄꯥꯎꯟꯁꯤꯡꯁꯤꯅ ꯁꯦꯝꯕꯅꯤ ꯍꯥꯏ ꯑꯗꯣ ꯍꯛꯆꯥꯡ ꯃꯅꯨꯡꯁꯤ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ꯀꯦꯃꯤꯁ ꯑꯃꯅ ꯐꯤꯖꯤꯑꯣꯂꯣꯖꯤꯁ ꯑꯃꯅ ꯌꯦꯡꯉꯒꯗꯤ ꯃꯁꯤ ꯀꯦꯃꯤꯀꯦꯜ ꯐꯦꯛꯇ꯭ꯔꯤ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ꯆꯥꯔꯨꯔꯤꯕ ꯆꯤꯟꯖꯥꯛꯁꯤꯡꯁꯤꯁꯨ ꯃꯥꯒꯤ ꯀꯣꯔꯁꯄꯣꯟꯗꯤꯡ ꯀꯦꯃꯤꯀꯦꯜ ꯃꯆꯜꯁꯤꯡꯗꯨ

ꯇꯧꯔꯝꯕ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 ꯏꯍꯧ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ꯂꯝꯀꯣꯏ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ꯊꯥꯀꯨꯔ ꯑꯁꯤꯅꯤ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ꯊꯥꯀꯨꯔ ꯄ꯭ꯌꯥꯔꯦꯂꯥꯜ ꯁꯤꯡ ꯏꯪ 1931ꯒꯤ ꯗꯤꯁꯦꯝꯕꯔꯒꯤ ꯇꯥꯡ 13ꯗ ꯁꯠꯇꯤꯁꯒꯔꯒꯤ ꯔꯥꯖꯅꯟꯗꯒꯥꯎ ꯗꯤꯁꯇ꯭ꯔꯤꯛꯀꯤ ꯗꯥꯏꯍꯥꯟ ꯈꯨꯡꯒꯪꯗ ꯄꯣꯛꯈꯤ ꯑꯄꯣꯛꯄꯒꯤ ꯃꯤꯡ ꯗꯤꯟ ꯗꯌꯥꯜ ꯁꯤꯡ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ꯅꯔꯃꯗꯥ ꯗꯦꯕꯤ ꯀꯧꯏ ꯄ꯭ꯌꯥꯔꯦꯂꯥꯜꯅ ꯃꯤꯌꯥꯝꯕꯨ ꯅꯤꯡꯇꯝ ꯏꯍꯧꯗ ꯆꯪꯁꯤꯟꯅꯕ ꯃꯤꯀꯞ ꯊꯣꯛꯍꯟꯈꯤ ꯁꯤꯟꯃꯤꯁꯤꯡꯒꯤ ꯏꯍꯧꯒꯤ ꯂꯨꯆꯤꯡꯕ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ꯠꯇꯤꯁꯒꯔ ꯑꯄꯨꯟꯕ ꯃꯤꯌꯥꯝꯒꯤ ꯂꯨꯆꯤꯡꯕꯁꯨ ꯑꯣꯏꯈꯤ ꯃꯍꯥꯛꯅ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ꯑꯈꯥꯛꯄ ꯂꯩꯇꯅ ꯀꯠꯊꯣꯛꯈꯤ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ꯄ꯭ꯌꯥꯔꯦꯂꯥꯜꯕꯨ ꯇ꯭ꯌꯥꯛ ꯃꯨꯔꯇꯤ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ꯄꯨ ꯍꯥꯏꯅ ꯃꯤꯡꯊꯣꯟ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ꯈꯤ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ꯑꯥꯏꯟꯒꯤ ꯃꯍꯩ ꯇꯝꯂꯨꯔꯕ ꯃꯇꯨꯡ ꯂꯝꯌꯥꯟꯕ ꯑꯁꯤꯅ ꯏꯪ 1906ꯗ ꯕꯦꯡꯒꯣꯜꯒꯤ ꯌꯥꯋꯣꯜꯂꯣꯏꯁꯤꯡꯒ ꯊꯦꯡꯅꯈꯤ ꯑꯑꯣꯟꯕ ꯑꯃ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ꯂꯧꯁꯤꯡ ꯀꯌꯥ ꯄꯤꯗꯨꯅ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ꯈꯣꯝꯖꯤꯟꯕ ꯍꯧꯈꯤ ꯏꯪ 1910ꯗ ꯊꯥꯀꯨꯔ ꯄ꯭ꯌꯥꯔꯦꯂꯥꯜ ꯁꯤꯡꯅ ꯂꯨꯆꯤꯡꯗꯨꯅ ꯔꯥꯖꯅꯟꯗꯒꯥꯎꯒꯤ ꯁꯤꯟꯃꯤꯁꯤꯡ ꯈꯣꯝꯖꯤꯟꯗꯨꯅ ꯅꯨꯃꯤꯠ 37ꯅꯤ ꯍꯦꯟ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ꯗꯨꯅ ꯏꯔꯥꯡ ꯍꯧꯈꯤ ꯃ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ꯁꯥꯡꯕ ꯏꯔꯥꯡ ꯈꯣꯡꯖꯪ ꯑꯣꯏꯈꯤ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ꯟꯃꯤꯁꯤꯡꯒꯤ ꯊꯕꯛ ꯁꯨꯕꯒꯤ ꯃꯇꯝ ꯑꯀꯛꯅꯅ ꯍꯟꯊꯍꯟꯈꯤ ꯃꯍꯥꯇꯃꯥ ꯒꯥꯟꯙꯤꯒꯤ ꯅꯣꯟ ꯀꯣꯑꯣꯄꯔꯦꯁꯟ ꯃꯨꯕꯃꯦꯟꯗꯒꯤ ꯍꯧꯔꯒ ꯃꯍꯥꯛꯅ ꯚꯥꯔꯠ ꯅꯤꯡꯈꯥ ꯇꯝ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ꯟꯕ ꯍꯧꯔꯛꯈꯤ ꯏꯪ 1910ꯗ ꯊꯥꯀꯨꯔ ꯄ꯭ꯌꯥꯔꯦꯂꯥꯜ ꯁꯤꯡꯅ ꯂꯨꯆꯤꯡꯗꯨꯅ ꯁꯠꯇꯤꯁꯒꯔ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ꯐꯤꯔꯥꯜ ꯌꯨꯡꯗꯨ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ꯕ ꯍꯧꯈꯤ 1924ꯗ ꯔꯥꯖꯅꯟꯗꯒꯥꯎꯗ ꯑꯇꯣꯞꯄ ꯁꯤꯟꯃꯤꯁꯤꯡꯒꯤ ꯏꯍꯧ ꯑꯃ ꯂꯨꯆꯤꯡꯈꯤ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ꯟꯃꯤꯁꯤꯡꯒꯤ ꯀꯥꯟꯅꯕ ꯍꯤꯔꯝ ꯀꯌꯥ ꯐꯪꯍꯟꯈꯤ ꯏꯪ 1925ꯗ ꯔꯥꯏꯄꯨꯔꯗ ꯆꯠꯇꯨꯅ ꯍꯤꯟꯗꯨ ꯃꯨꯁꯂꯤꯝ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ꯄꯨꯔꯛꯅꯕ ꯑꯃꯗꯤ ꯑꯅꯦꯝꯕ ꯊꯥꯛꯇꯒꯤ ꯄꯨꯈꯠꯅꯕ ꯍꯣꯠꯅꯈꯤ ꯃꯍꯥꯛꯄꯨ ꯕ꯭ꯔꯤꯇꯤꯁꯅ ꯏꯔꯥꯡ ꯁꯥꯒꯠꯄꯒꯤꯗꯃꯛ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ꯕꯣꯟꯗꯤ ꯑꯣꯏꯅ ꯐꯥꯖꯤꯟꯈꯤ ꯏꯪ 1927ꯗ ꯄ꯭ꯌꯥꯔꯦꯂꯥꯜ ꯔꯥꯏꯄꯨꯔ ꯃ꯭ꯌꯨꯅꯤꯁꯤꯄꯥꯂꯤꯇꯤꯒꯤ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ꯅ ꯈꯟꯈꯤ ꯁꯠꯇꯤꯁꯒꯔꯗ ꯐꯤꯁꯥ ꯂꯣꯟꯁꯥ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ꯁꯠꯇꯤꯁꯒꯔ ꯋꯤꯕꯔꯁ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ꯂꯤꯡꯈꯠꯈꯤ ꯚꯥꯔꯠ ꯅꯤꯡꯈꯥ ꯇꯝꯂꯕ ꯇꯨꯡꯗ ꯏꯪ 1950ꯗ ꯊꯥꯀꯨꯔ ꯄ꯭ꯌꯥꯔꯦꯂꯥꯜ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ꯂꯝꯗꯝꯗ ꯆꯠꯇꯨꯅ ꯃꯤꯌꯥꯝꯒꯤ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ꯔꯥꯁꯇ꯭ꯔꯕꯟꯙꯨ ꯆꯦꯐꯣꯡ ꯍꯧꯗꯣꯛꯈꯤ ꯏꯪ 1951ꯗ ꯊꯥꯀꯨꯔ ꯄ꯭ꯌꯥꯔꯦꯂꯥꯜ ꯁꯤꯡ ꯀꯣꯡꯒ꯭ꯔꯦꯁꯇꯒꯤ ꯇꯣꯛꯇꯨꯅ ꯑꯆꯥꯔꯌ ꯀ꯭ꯔꯤꯄꯥꯂꯥꯅꯤꯅ ꯂꯨꯆꯤꯡꯗꯨꯅ ꯒꯥꯟꯙꯤꯌꯥꯟ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ꯀꯤꯁꯥꯟ ꯃꯖꯗꯨꯔ ꯄꯥꯔꯇꯤꯒꯤ ꯃꯦꯝꯕꯔ ꯑꯣꯏꯈꯤ ꯏꯪ 1952ꯗ ꯔꯥꯏꯄꯨꯔꯒꯤ ꯂꯩꯉꯥꯛꯂꯣꯏ ꯑꯣꯏꯅ ꯈꯟꯈꯤ ꯂꯣꯏꯅꯅ ꯑꯣꯄꯣꯖꯤꯁꯟꯒꯤ ꯂꯤꯗꯔ ꯑꯣꯏꯅ ꯂꯩꯉꯥꯛꯄ ꯌꯥꯎꯈꯤ ꯄ꯭ꯌꯥꯔꯦꯂꯥꯜꯅ ꯁꯠꯇꯤꯁꯒꯔꯗ ꯑꯆꯥꯔꯌ ꯕꯤꯅꯣꯕꯥ ꯚꯥꯕꯦꯒꯤ ꯕꯨꯙꯥꯟ ꯑꯃꯗꯤ ꯁꯔꯕꯣꯗꯌꯥ ꯏꯍꯧ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ꯈꯤ ꯃꯍꯥꯛꯅ ꯈꯨꯡꯒꯪ ꯀꯌꯥ ꯈꯣꯡꯅ ꯆꯠꯇꯨꯅ ꯆꯍꯤ ꯑꯅꯤ ꯆꯨꯞꯅ ꯕꯨꯙꯥꯟ ꯏꯍꯧ ꯁꯟꯗꯣꯛꯅꯕ ꯍꯣꯠꯅꯈꯤ ꯏꯪ 1954ꯗ ꯃꯥꯏꯜ 2,000 ꯆꯠ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ꯕꯨꯙꯥꯟ ꯏꯍꯧ ꯁꯟꯗꯣꯛꯅꯕ ꯊꯥ ꯑꯍꯨꯝ ꯆꯨꯞꯅ ꯈꯨꯡꯒꯪ 4 ꯐꯥꯎꯗꯨꯅ ꯆꯠꯈꯤ ꯄ꯭ꯌꯥꯔꯦꯂꯥꯜꯅ ꯃꯁꯥ ꯉꯝꯗ ꯉꯝꯗꯅ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20ꯗ ꯃꯤꯌꯥꯝꯗ ꯋꯥ ꯀꯌꯥ ꯉꯥꯡꯂꯝꯈꯤ ꯏꯪ 1954ꯒꯤ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12ꯗ ꯈꯥꯔꯨꯟ ꯇꯨꯔꯦꯟ ꯇꯣꯔꯕꯥꯟꯗ ꯊꯥꯀꯨꯔ ꯄ꯭ꯌꯥꯔꯦꯂꯥꯜ ꯁꯤꯡꯒꯤ ꯑꯔꯣꯏꯕ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ꯈꯤ ꯑꯔꯣꯏꯕ ꯄꯨꯟꯁꯤꯒꯤ ꯃꯤꯀꯨꯞ ꯐꯥꯎꯕ ꯃꯤꯌꯥꯝꯒꯤ ꯐꯅꯕꯇ ꯇꯧꯔꯝ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ꯂꯝꯌꯥꯟꯕ ꯑꯁꯤꯕꯨ ꯑꯩꯈꯣꯏ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ꯗꯤ. ꯖꯣꯟꯁꯟ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ꯆꯤꯔꯨ ꯏꯁꯩ ꯇꯥꯕꯤꯔꯤ ꯆꯤꯡꯂꯣꯟꯒꯤ ꯁꯩꯔꯣꯜ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ꯀꯦ.ꯄꯥꯒꯤ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ꯃꯔꯥꯝ ꯏꯁꯩ

啊，因为今年的世界，你说讨论不定，农民中国碰到了你最大部分他们当读者的，讨论不定的世界碰到了你这个美女达拉，让读者的你适当我们，适当么是 NCERT 的天邦的罗伊纳，三读者的不讨论你，马当是的，那些农民当我们的还因为他们这里不讨论性，三六年龄性就不罗伊杰嘞。

ꯀꯣ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ꯏꯃꯥ ꯂꯥꯈꯤꯅꯤ ꯐꯤꯂꯝꯗꯒꯤ ꯕꯦꯕꯤ ꯔꯥꯙꯥ 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ꯏꯁꯩ ꯑꯁꯤ ꯄ꯭ꯔꯣꯃꯤꯂꯥꯒꯤ ꯃꯌꯦꯛꯅꯤ, ꯌꯨꯝꯅꯥꯝ ꯁꯨ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ꯕꯤꯗꯦꯒꯤ ꯅꯣꯡ ꯇꯨꯝꯈꯣꯡꯅ ꯋꯥꯍꯜꯂꯕ ꯃꯃꯥ ꯃꯆꯥ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ꯐꯤꯜ ꯂꯝꯖ ꯄꯔꯁꯨꯔꯥꯝ. ꯁꯩꯁꯛꯂꯤ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0: ꯃꯣꯏ ꯇꯥꯆꯧ,
1: ꯍꯥꯏꯌꯨꯅꯦ,
0: ꯑꯩꯗꯤ ꯌꯥꯝ ꯀꯞꯊꯣꯔꯦꯗ.
1: ꯀꯔꯤ ꯀꯔꯤ ꯋꯥꯔꯤ ꯁꯥꯟꯅꯈꯤꯕꯒꯦꯕ? ꯑꯗꯨꯕꯨ ꯅꯪꯅ ꯀꯠꯂꯤꯗꯣ ꯀꯔꯤ ꯀꯤꯅꯣꯕ?
0: ꯍꯧꯖꯤꯛꯇ ꯅꯨꯡꯉꯥꯏꯔꯛꯇ꯭ꯔꯤꯕ?
1: ꯏ ꯕꯥꯕꯥꯒ ꯏꯕꯦꯝꯃꯒ ꯀꯔꯤ ꯋꯥꯔꯤ ꯁꯥꯟꯅꯈꯤꯕꯒꯦꯅꯣ ꯅꯪꯅ ꯀꯞꯂꯤꯕꯗꯨꯕꯣ? ꯍꯥ ꯍꯥꯏꯌꯣꯕ.
0: ꯏꯃꯥꯒꯤ ꯁꯣꯔꯥꯠꯇꯣ ꯏꯕꯦꯝꯃꯅ ꯌꯥꯎꯍꯟꯗꯕ ꯑꯣꯏꯔꯝꯗ꯭ꯔꯤ,
1: ꯑꯗꯨꯗꯤ ꯀꯅꯥꯅ?
0: ꯄꯥꯕꯅ ꯑꯣꯏꯔꯝꯃꯤ.
1: ꯍꯥ
0: ꯑꯗꯨꯒꯅꯦ, ꯄꯥꯕꯅꯅꯦ ꯑꯩꯈꯣꯏꯗ ꯄꯦꯟꯗꯕꯒꯤ ꯋꯥꯔꯤꯁꯨ ꯏꯕꯦꯝꯃꯗ ꯌꯥꯝꯅ ꯇꯝꯃꯤ.
1: ꯑꯣ, ꯑꯗꯨꯒꯤꯕꯨꯗꯤ ꯄꯦꯟꯗꯕꯒꯤ ꯄꯦꯟꯗꯕ ꯉꯥꯛꯇꯅꯤ. ꯈꯜꯂꯨ ꯈꯜꯂꯨꯔꯒ ꯍꯧꯖꯤꯛꯁꯨ ꯄꯥꯕꯁꯦ ꯃꯊꯝꯃꯣꯏꯗ ꯌꯥꯝꯅ ꯋꯥꯔꯧꯔꯝꯒꯅꯤ.
0: ꯋꯥꯔꯧꯕꯗꯨꯅ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ꯄꯥꯕꯅ ꯑꯩꯈꯣꯏꯗ ꯁꯥꯎꯔꯤꯕꯁꯤ.
1: ꯃꯆꯥ ꯑꯃꯅꯦꯅ ꯃꯄꯥ ꯅꯨꯡꯁꯤꯕ ꯈꯪꯗꯕ ꯑꯩꯈꯣꯏꯁꯤꯕꯨ ꯉꯁꯤꯒꯤ ꯇꯥꯏꯕꯪꯁꯤꯗ ꯑꯐꯕ ꯃꯆꯥ ꯍꯥꯏꯕꯗꯨꯔꯅꯤ?
0: ꯑꯗꯨꯒꯅꯦ, ꯄꯥꯕꯒꯤ ꯁꯣꯔꯥꯁꯨ ꯌꯥꯎꯍꯜꯂꯛꯀꯅꯨ, ꯀꯔꯤꯒꯨꯝꯕ ꯌꯥꯎꯍꯜꯂꯛꯂꯕꯗꯤ ꯏꯕꯦꯝꯃꯅ ꯀꯜꯂꯛꯄꯗꯨ ꯐꯥꯎꯕ ꯂꯧꯔꯣꯏ ꯍꯥꯏꯌꯦ ꯃꯣꯏ ꯇꯥꯆꯧ.
1: ꯑꯁ, ꯄꯥꯕꯒꯤ ꯃꯊꯝꯃꯣꯏꯗꯨ ꯀꯌꯥꯗ ꯆꯥꯈ꯭ꯔꯕꯅꯣ? ꯉꯥꯏꯈꯣꯅꯦ, ꯏꯕꯦꯝꯃꯗꯤ ꯀꯔꯤ ꯍꯥꯏ?
0: ꯑꯣ, ꯏꯕꯦꯝꯃꯅ ꯌꯥꯝ ꯊꯦꯝꯃꯦ, ꯄꯥꯕꯅ ꯌꯥꯕ ꯀꯧꯕ ꯂꯩꯇꯦ, ꯑꯩꯈꯣꯏꯒꯤ ꯋꯥ ꯄꯜꯂꯛꯀꯅꯨ, ꯇꯥꯅꯤꯡꯗꯦ ꯍꯥꯏꯌꯦ ꯃꯣꯏ ꯇꯥꯆꯧ.
1: ꯂꯨꯗꯧꯔꯤꯗ, ꯄꯥꯕꯁꯦ ꯁꯣꯟꯖꯤꯜꯂꯛꯄꯁꯨ ꯃꯥꯜꯂꯤ. ꯃꯇꯝ ꯈꯔꯗꯪ ꯁꯦꯕꯥ ꯇꯧꯒꯗꯕꯁꯨ ꯏꯀꯥꯏꯕꯁꯤꯅ ꯅꯪꯁꯨ ꯆꯪꯉꯣꯏꯗ ꯌꯥꯗꯦ. ꯄꯥꯕꯒꯤ ꯃꯃꯥꯡꯗ ꯂꯦꯞꯄ ꯐꯥꯎꯕ ꯏꯀꯥꯏꯖꯩ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ꯆꯪꯗꯦꯕ?
0: ꯂꯥꯟꯈꯤꯕ ꯅꯔꯥꯜꯁꯤꯡꯗꯨꯒꯤ ꯈꯜꯂꯨꯔꯒ ꯃꯣꯏ ꯇꯥꯆꯧꯕꯨꯁꯨ ꯄꯥꯕꯒꯤ ꯃꯃꯥꯡꯗ ꯂꯦꯞꯄ ꯉꯝꯗ꯭ꯔꯤꯕꯗꯨꯗꯤ ꯑꯩꯗꯤ ꯍꯥꯏꯖꯔꯤꯕꯁꯤꯅꯤꯀꯣ, ꯃꯣꯏ ꯇꯥꯆꯧ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ꯆꯪꯕꯤꯔꯨꯆꯣꯕ.
1: ꯅꯥꯏꯀꯣꯅꯤ,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ꯆꯪꯉꯨꯔꯁꯤꯔꯣ?
0: ꯑꯩꯗꯤꯅꯦ ꯁꯨꯡꯉꯝ ꯍꯦꯟꯒꯝꯖꯔꯣꯏ, ꯃꯣꯏ ꯇꯥꯆꯧ ꯀꯔꯤꯅꯣ ꯑꯃ ꯈꯟꯅꯁꯤꯀꯣ.
1: ꯀꯔꯤ ꯑꯃꯨꯛ ꯈꯟꯅꯁꯤ ꯍꯥꯏꯔꯤꯅꯣꯕ?
0: ꯑꯣ, ꯉꯁꯥꯏꯗꯣ ꯏꯕꯦꯝꯃꯅ ꯍꯥꯏꯔꯤꯕ
1: ꯀꯔꯤ ꯍꯥꯏꯔꯤꯅꯣ?
0: ꯃꯥ ꯍꯣꯔꯦꯟ ꯐꯔꯛ ꯇꯥꯔꯅꯤ,
1: ꯑꯥ,
0: ꯅꯨꯃꯤꯗꯥꯡꯒꯤ ꯆꯥꯛꯁꯨ ꯌꯥꯎꯅ ꯊꯅꯝꯃꯦ ꯑꯗꯨꯗꯅꯦ.
1: ꯑꯗꯨꯗ ꯅꯪꯅ ꯀꯔꯤ ꯑꯃꯨꯛ ꯈꯜꯂꯤꯝꯅꯣꯕ?
0: ꯑꯩꯅ ꯈꯟꯕꯗꯤꯅꯦ,
1: ꯑꯥ,
0: ꯅꯨꯃꯤꯗꯥꯡꯒꯤ ꯄꯥꯕꯒꯤ ꯆꯥꯛꯇꯣ
1: ꯑꯣ,
0: ꯑꯩꯅ ꯊꯣꯡꯉꯒ ꯄꯤꯖꯅꯤꯡꯉꯤꯕ.
1: ꯑꯁ, ꯄꯥꯕꯅꯕꯨ ꯌꯥꯔꯛꯀꯗ꯭ꯔꯣ?
0: ꯄꯥꯕ ꯈꯪꯍꯟꯗꯕꯤꯗ ꯄꯤꯖꯒꯦ ꯈꯜꯂꯤꯅꯤ.
1: ꯀꯔꯝꯍꯥꯏꯅ ꯄꯤꯖꯗꯧꯔꯤꯝꯅꯣ?
0: ꯄꯥꯕ ꯈꯪꯍꯟꯗꯅ ꯏꯕꯦꯝꯃꯅ ꯆꯥꯛ ꯑꯦꯟꯁꯥꯡ ꯍꯥꯞꯂꯛꯄ ꯄꯥꯇ꯭ꯔꯗꯨꯗ ꯑꯩꯅ ꯊꯣꯡꯕ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ꯄꯤꯖꯁꯤꯔ ꯈꯜꯂꯤꯕ.
1: ꯏꯕꯦꯝꯃꯗꯤ ꯂꯥꯛꯑꯣꯏ ꯍꯥꯏꯔꯝꯗꯥꯏꯅꯦ?
0: ꯑꯗꯨꯒꯤꯕꯨꯗꯤ ꯏꯔꯥꯏ ꯍꯦꯛ ꯂꯥꯏ,
1: ꯑ,
0: ꯄꯥꯕꯁꯦ
1: ꯑ,
0: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ꯇꯨꯝꯃꯤꯗꯅ,
1: ꯇꯨꯝꯃꯤꯅꯤ.
0: ꯃꯅꯨꯡ ꯆꯪꯕꯁꯨ ꯌꯥꯝ ꯀꯨꯏꯗꯅ, ꯅꯣꯡꯃꯁꯨ ꯄꯥꯕꯅ ꯃꯅꯨꯡꯗ ꯀꯨꯏꯗ ꯂꯩꯕꯗꯨ ꯉꯥꯏ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ꯏꯕꯦꯝꯃꯅ ꯄꯨꯔꯛꯄ ꯆꯥꯛꯇꯣ
1: ꯑ,
0: ꯊꯅꯝꯂꯒ ꯆꯠꯈꯤꯗ꯭ꯔꯣ?
1: ꯍꯣꯏꯅꯦ,
0: ꯑꯗꯨꯃꯥꯏꯅ ꯊꯅꯝꯃꯒ ꯆꯠꯈꯤꯕꯣꯏ ꯃꯥꯏꯅꯤꯡꯖꯅꯤ ꯀꯩꯅꯣ?
1: ꯅꯪꯅ ꯍꯥꯏꯔꯤꯗꯨ ꯌꯥꯏꯅꯦ ꯁꯅꯥꯆꯥꯎꯕꯤ?
0: ꯑꯗꯨ ꯅꯠꯇ꯭ꯔꯕꯗꯤ ꯄꯥꯕꯒꯤ ꯁꯦꯕꯥ ꯐꯪꯍꯧꯔꯣꯏ ꯀꯨꯝꯃꯣꯏ ꯇꯥꯆꯧ.
1: ꯈꯪꯗ꯭ꯔꯤꯅꯦ, ꯅꯪꯅ ꯐꯅꯕ ꯇꯧꯔꯣ ꯁꯅꯥꯆꯥꯎꯕꯤ, ꯄꯥꯕꯗꯣ ꯆꯥꯛ ꯉꯟꯅ ꯄꯤꯖꯅꯕ ꯇꯧꯁꯦꯕ.
0: ꯃꯣꯏ ꯇꯥꯆꯧ, ꯑꯩ ꯊꯣꯡꯉꯨꯔꯒꯦ, ꯂꯥꯛꯑꯣ.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ꯅꯧꯕ ꯃꯄꯣꯛ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ꯆꯥꯎꯕ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ꯏꯕꯣ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ꯎꯔꯦꯝ ꯏꯕꯣꯍꯜ, ꯊꯝꯕꯥꯜ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ꯕꯤꯗ꯭ꯌꯥꯔꯥꯅꯤ, ꯁꯅꯥꯖꯥꯎ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ꯏꯕꯝ ꯎꯁꯥ,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1: ꯏꯔꯥꯛꯇꯣꯟꯒ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ꯅꯧꯕ ꯃꯄꯣꯛ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1: ꯂꯤꯂꯥ ꯑꯁꯤꯕꯨ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ꯃꯨꯛ ꯏꯟꯆꯤꯂꯤꯅꯥꯎ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1: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ꯂꯩꯁꯥꯡ ꯊꯦꯝ ꯗꯤꯄꯛ 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ꯟꯗꯔ ꯁꯤꯡꯅ ꯄꯦꯔꯥ ꯁ꯭ꯄꯦꯁꯦꯜ ꯐꯣꯔꯁꯀꯤ ꯃꯦꯖꯔ ꯂꯩꯁꯥꯡ ꯊꯦꯝ ꯗꯤꯄꯛ 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ꯔꯥꯏꯐꯜꯃꯦꯟ ꯃꯪꯂꯦꯝꯁꯥꯡ ꯕ꯭ꯋꯥꯏꯐꯩꯗ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ꯔꯛꯄꯗ ꯃꯅꯤꯄꯨꯔꯒꯤ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ꯏ ꯀꯨꯃꯥꯔ ꯚꯂꯥ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ꯈꯣꯏꯅ ꯊꯧꯅꯥ ꯐꯕꯒꯤ ꯃꯅꯥꯁꯤꯡ ꯑꯁꯤ ꯐꯪꯂꯛꯄꯗ ꯕꯤ.ꯖꯦ.ꯄꯤ.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ꯁꯔꯗꯥ ꯗꯦꯕꯤ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 ꯃꯨꯝꯕꯥꯏꯗ ꯊꯥ ꯑꯁꯤꯒꯤ 15ꯗꯒꯤ 19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ꯕ 19 ꯁꯨꯕ ꯃꯨꯝꯕꯥ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ꯐꯦꯁꯇꯤꯚꯦꯜ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ꯁꯦꯛꯁꯟꯗ ꯕꯔꯨꯟ ꯊꯣꯛꯁꯣꯝ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ꯕꯦꯇꯜ ꯐꯤꯜ ꯈꯜꯂꯛꯂꯦ꯫ ꯐꯦꯁꯇꯤꯚꯦꯜ ꯑ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ꯃꯈꯥꯗ 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ꯀꯣꯔꯄꯣꯔꯦꯁꯟꯅ ꯁꯤꯟ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ꯂꯤꯂꯣꯡ ꯆꯖꯤꯡ ꯑꯃꯁꯨꯡ ꯊꯧꯕꯥꯛ ꯆꯥꯎꯒꯤ ꯃꯩꯔꯥ ꯄꯥꯏꯕꯤꯁꯤꯡ, ꯃꯥꯏꯕꯝ ꯁꯣꯁꯤꯌꯦꯜ ꯀ꯭ꯂꯕ, ꯁꯤꯡꯖꯃꯩ ꯑꯃꯁꯨꯡ ꯊꯧꯕꯥꯜꯒꯤ ꯃꯤꯌꯥꯝ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ꯚꯤꯂꯦꯖꯁꯤꯞ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ꯁꯤ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ꯂꯣꯏꯁꯤꯟꯕ ꯌꯥ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ꯈꯣꯡꯊꯥꯡ ꯑꯁꯤ ꯂꯧꯈꯠꯂꯛꯄ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ꯍꯟꯖꯤꯜꯂꯅꯕ ꯁꯦꯀ꯭ꯌꯨꯔꯤꯇꯤꯅ ꯂꯧꯈꯠꯂꯤꯕ ꯈꯣꯡꯊꯥꯡꯁꯤꯡꯗ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ꯁꯨ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ꯑꯥꯄꯤꯜ ꯇꯧ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 ꯑꯃꯗ ꯀꯤꯔꯇꯤ ꯆꯀ꯭ꯔ ꯑꯃꯗꯤ ꯑꯇꯣꯞꯄ 7 ꯑꯃꯕꯨ ꯁꯧꯔꯌ ꯆꯀ꯭ꯔ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ꯕ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33 by 11 KV ꯃꯣꯏꯔꯥꯡ ꯂꯝꯈꯥꯏ ꯁꯕ ꯗꯤꯚꯤꯖꯟꯅ ꯀꯣꯟꯕ ꯃꯣꯏꯔꯥꯡ ꯐꯤꯗꯔ ꯑꯃꯗꯤ ꯊꯝꯅꯥꯄꯣꯛꯄꯤ ꯐꯤꯗꯔꯒꯤ ꯀꯟꯖꯨꯃꯔꯁꯤꯡꯗ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7 ꯅꯨꯡꯊꯤꯜ ꯄꯨꯡ 3 ꯐꯥꯎꯕꯗꯨꯒ ꯊꯥ ꯑꯁꯤꯒꯤ 11 ꯑꯌꯨꯛ ꯄꯨꯡ 7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ꯐꯥꯎꯕ ꯃꯩ ꯄꯤꯕ ꯉꯝꯂꯣꯏ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ꯄꯥꯋꯔ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ꯗ MSPCL ꯍꯥꯏꯔꯤ꯫ ꯃ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11 KV ꯑꯔꯤꯕ ꯄꯦꯅꯦꯜꯁꯤꯡ ꯁꯤꯟꯗꯣꯛ ꯁꯤꯟꯖꯤꯟ ꯇꯧꯒꯗꯕ ꯂꯩꯕꯗꯒꯤ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ꯀꯔꯤꯅꯣꯅꯦ ꯈꯕꯔ ꯍꯟꯗꯣꯛꯏ ꯁꯥꯔ ꯁꯥꯔ, ꯂꯝꯕꯦꯟ ꯁꯣꯔꯣꯛꯇꯁꯨ ꯁꯥꯔ ꯁꯥꯔ
2: ꯀꯔꯤ ꯋꯥꯈꯟꯗꯣ?
1: ꯁꯥꯔ ꯁꯥꯔ ꯁꯥꯔ ꯅꯠꯇ ꯉꯥꯏꯈꯤ ꯀꯅꯥꯅꯣꯅꯦ ꯅꯣꯏꯒꯤꯁꯤꯒꯤ ꯁꯥꯔ ꯁꯥꯔ ꯍꯥꯏꯔꯤꯁꯤꯕꯣ?
2: ꯁꯥ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ꯈꯥꯇꯣꯟ SIR ꯍꯥꯏꯕꯅꯤ।
1: ꯀꯔꯤ SIR?
2: ꯍꯣꯏ SIR ꯍꯥꯏꯕꯗꯤ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ꯍꯥꯏꯕ।
1: ꯑꯗꯨꯅ ꯀꯔꯤ ꯍꯥꯏꯔꯤꯕ?
2: ꯚꯣꯇꯔ ꯂꯤꯁꯇꯒꯤꯅꯦ ꯌꯥꯎꯔꯣꯏꯗꯕ ꯃꯤ ꯂꯧ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ꯎꯒꯗꯕ ꯃꯤꯕꯨꯅ ꯍꯥꯞꯆꯤꯟꯕ।
1: ꯀꯔꯤ ꯀꯔꯤ?
2: ꯚꯣꯇꯔ ꯂꯤꯁꯇ ꯑꯦꯂꯤꯖꯤꯕꯜ ꯑꯣꯏꯕ ꯚꯣꯇꯔꯁꯤꯡꯗꯃꯛ ꯌꯥꯎꯍꯟꯅꯕ ECI ꯅꯅꯦ SIR ꯆꯠꯊꯕꯅꯤ꯫ ꯃꯦ 23 ꯐꯥꯎꯕꯗ BLO 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ꯠꯇꯨꯅ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ꯟꯁꯤꯜꯂꯕ ꯐꯣꯔꯝ ꯑꯗꯨ ꯁꯕꯃꯤꯠ ꯇꯧꯍꯧꯗ꯭ꯔꯕ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ꯅꯦ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ꯒ
1: ꯂꯨꯔꯤꯅꯦ ꯍꯥꯏꯔꯤꯁꯤꯅꯗꯤ
2: ꯑꯗꯨꯅꯦ ꯑꯗꯨ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BLO ꯂꯧꯒꯗꯕ ꯅꯠꯇ꯭ꯔꯒꯅ 1950 ꯀꯣꯜ ꯇꯧꯒꯗꯕ
3: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ꯕ꯭ꯔꯤꯛꯁ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ꯀꯟꯐꯔꯦꯟꯁ ꯃꯩꯙ ꯄ꯭ꯔꯗꯦꯁꯀꯤ ꯏꯟꯗꯣꯔꯗ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ꯖꯤꯜ, ꯏꯟꯗꯣꯅꯦꯖꯤꯌꯥ, ꯆꯥꯏꯅꯥ, ꯏꯔꯥꯟ, ꯁꯥꯎꯊ ꯑꯐ꯭ꯔꯤꯀꯥ, UAE ꯑꯃꯁꯨꯡ ꯑꯇꯩ ꯃꯦꯝꯕꯔ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ꯔꯤ꯫ ꯉꯁꯤꯒꯤ ꯑꯣ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ꯃ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ꯈꯟꯅꯈꯤꯕ ꯃꯄꯨꯡ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ꯆꯤꯟꯖꯥꯛꯀꯤ ꯑꯋꯥꯕ ꯂꯩꯍꯟꯗꯕ, ꯐꯥꯔꯝ ꯏꯅꯣꯚꯦꯁꯟ, ꯅꯣꯡꯖꯨ ꯅꯨꯡꯁꯥ ꯑꯃꯁꯨꯡ ꯑꯏꯪ ꯑꯁꯥꯒ ꯁꯨꯅꯕ ꯂꯧꯎ ꯁꯤꯡꯎ ꯇꯧꯕ, ꯂꯧꯎ ꯁꯤꯡꯎꯒꯤ ꯄꯣꯠꯊꯣꯛ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 ꯑꯃꯁꯨꯡ ꯂꯝ ꯌꯥꯝꯅ ꯂꯩꯖꯗꯕ ꯑꯄꯤꯛꯄ ꯂꯧꯃꯤꯁꯤꯡꯗ ꯁꯛꯇꯤ ꯄꯤꯕ ꯌꯥꯎꯔꯤ꯫ ꯊꯥ ꯑꯁꯤꯒꯤ 12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ꯈꯟꯅꯕ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ꯗꯨꯅ ꯂꯝ ꯌꯥꯝꯅ ꯂꯩꯖꯗꯕ ꯑꯄꯤꯛꯄ ꯂꯧꯃꯤꯁꯤꯡ,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ꯍꯥ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ꯆꯤꯟꯖꯥꯛꯀꯤ ꯑꯋꯥꯠꯄ ꯂꯩꯍꯟꯗꯕ ꯍꯥꯏꯕ ꯋꯥꯐꯝ ꯃꯄꯨꯡ ꯑꯣꯏꯅ ꯈꯟꯅꯒꯅꯤ꯫ ꯖꯨꯟ 13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NEET UG ꯄꯔꯤꯈ꯭ꯌꯥ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ꯔꯤꯕ ꯑꯁꯤꯒꯤ ꯐꯤꯕꯝ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ꯒꯤ ꯍꯦꯗ ꯀ꯭ꯋꯥꯇꯔꯁꯇ ꯆꯠꯇꯨꯅ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ꯝ ꯁꯥꯔꯤꯕ ꯑꯗꯨ ꯌꯦꯡꯁꯤꯜꯂ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ꯔꯤꯈ꯭ꯌꯥ ꯑꯁꯤꯒꯤꯗꯃꯛ ꯋꯥꯍꯪꯁꯦ ꯁꯦꯝꯕꯗꯒꯤ ꯍꯧꯔ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ꯕ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ꯡ ꯂꯧꯈꯠꯂꯦ꯫ ꯄꯔꯤꯈ꯭ꯌꯥ ꯑꯁꯤꯗ ꯆꯪꯒꯗꯕ ꯄꯣꯠ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ꯈ꯭ꯌꯥ ꯁꯦꯟꯇꯔꯁꯤꯡ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ꯍꯟꯅꯕ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ꯈꯪꯍꯟꯈ꯭ꯔꯦ꯫ ꯄꯔꯤꯈ꯭ꯌꯥ ꯊꯥ ꯑꯁꯤꯒꯤ 13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ꯀꯨꯋꯦꯠꯀꯤ ꯑꯃꯦꯔꯤꯀꯥ ꯉꯁꯤ ꯅꯨꯡꯊꯤꯜ ꯇꯦꯂꯤꯐꯣꯟꯗ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ꯀꯨꯋꯦꯠꯀꯤ ꯅꯤꯡꯇ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ꯡꯅꯔꯛꯄ ꯑꯗꯨ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ꯍꯟꯖꯤꯟ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ꯡꯗꯣ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ꯡꯉꯦꯝꯕꯝ ꯖꯦꯝꯁꯇꯒꯤ꯫
4: ꯃꯉꯥꯁꯨꯕ MNC ꯋꯨꯃꯦꯟ ꯁꯦꯅꯤꯌꯔ ꯋꯥꯟ ꯗꯦ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ꯅ AKSDO ꯈꯥꯡꯉꯕꯣꯛꯄꯨ ꯔꯟ 100 ꯗ ꯃꯔꯤ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擦擦那都能来擦那吧。多了比格我身为的一把人家恨个的不给爱比妈我咋能给擦得我擦得给的坑呢坑得不能妈妈不会的呢爱的脸没路卡比较有多一边没的哈拉哈拉下新的嘎度呢清晨很厉八的公度呢龙脸苦了厉老不得公度呢老的压了厉度一边妈没度的出那跌多那那么累我满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ꯀꯣꯝꯕꯤꯔꯩ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ꯎ ꯍꯥꯏꯅ ꯑꯩꯅ ꯈꯪꯍꯟꯖꯔꯤ